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频道。
1: 我扮 Gangnam Style，Ray
2: FM 韩聊风音乐。哇哦！

0: 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3: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如果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4: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5: 你好，我是张启正，
6: 我是严轩轩，

好了，这是罗时丰的歌曲是不是老了。之前呢我们给您选来的是吴克群的就算会老去也要火热，以及邰正宵的这首想你想的好孤寂。时间是早上8:37了，带你进入来到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再次的和您说声父亲节快乐。记得在这里呢分享这一则的资讯，希望大家都会有兴趣参与的话都可以参加，就是为了打造这个石角老街全新的地标，展现了百年老街深厚文化的底蕴呢。那么石角老街工委会正式的启动了2026年的文化之门石角老街牌楼的设计比赛，公开给所有的参赛者公开征集创意的设计方案，也欢迎建筑设计师啦，还有工程公司或者是设计爱好者呢，都可以踊跃参与的。主办方表示呢，参赛的作品是必须兼顾文化传承以及创新的发展，还有呢巧妙的融合传统的华人建筑元素以及如厚实物顶着这个结构，还有斗拱以及传统的建筑特色，同时呢也融入了石角老街的历史庙宇文化等等的一些本土的元素，展现了多元文化的共融特色。此外呢，设计的作品呢也必须具备的是鲜明的地标性以及视觉的吸引力，在成为游客打卡景点的同时，也需要和周边的百年老屋以及广隆宫的建筑风格是协调统一，展现了老街的整体的风貌。这次的比赛呢是有丰厚的奖金哦，冠军可以获得2000令吉以及证书的，而且呢获奖的设计方案也将被会采用作为实际的建设蓝图，每一位的参赛者呢仅限提交一份作品设计图呢，也必须附上设计的理念说明和尺寸的资料，并以 AG 的格式来成交。所以呢这个作品呢也必须是装入信封，并注明姓名、联络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提交至石角老街的两安堂。而主办方呢也是强调说，参赛的作品谢绝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软件的辅助设计，包括了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等等的这些生成式的 AI 工具。这次的比赛呢从即日起开放至7月31日，截止报名呢就是7月31日，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联络温俊斌0116969000来查询。石角老街工委会希望说，通过这次的比赛来汇聚各界的创意以及智慧，共同的打造兼具历史传承以及时代特色的文化之门，为石角老街也增添了崭新的地标，来实践传承历史共创未来的愿景。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的既定单元保健专线，来给你分享的是这个每天如果需要午睡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身体的讯号出现了。如果说你白天频繁的就是补眠的话，恐怕呢也会有这个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哦。那么这是胸腔暨重症科医生黄勋医生指出呢，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说午睡就是一个健康的行为嘛，但是呢在国际上就有研究发现，频繁午睡的人可能患上这个高血压的风险呢就会升高 12%， 中风的风险呢也会增加 24%。 真正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夜晚的时候，你的这个睡眠的品质就会变得不佳，或者是有潜在的疾病，促使这些人呢可能就是会想要午睡来补眠，也因此呢就是间接的造成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升高了。夜间的睡眠品质不佳的人呢，在白天就会觉得容易累哦。那么体内的这个儿茶酚胺就会这个浓度就会偏高，带动了血压上升，频繁的睡午觉呢就会破坏了生理的时钟，所以呢心血管也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更加的操劳了。所以呢有研究表示呢，这个午睡可能超过了90分钟的话，那么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了 23%， 有点恐怖的感觉哦。这位黄轩医生呢也表示说，国际上呢有多项的研究发现说，午睡并非不好，但是呢时间和次数呢就不宜过于频繁了。每一个星期午睡次数大约是1到2次还是 OK 的，那每一次呢不超过30分钟就比较理想了。睡得过久或者是过于频繁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发出了警讯，比如说夜晚睡觉的时候呢时间就不到6个小时，或者是中风的风险呢升高了 65%， 造成了白天需要补眠，这也就是应该调整自己的一个睡眠的习惯了，夜晚天天好眠呢，才能够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中风的风险。好，继续在9点钟的小晨密室之前，我们给你选来的这首有福琼音的《不要老得太快乐》。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好了，时间是早上9点正，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我们是小陈密室，依然有嘉宾老师。今天欢迎泽丁老师来到广播室当中。老师早安。
2: 小兵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的，在今天呢，刚好是逢是这个父亲节嘛，所以呢，同时要祝福所有的听众父亲节快乐，也要祝福老师父亲节快乐。
2: 谢谢，也祝福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跟融合啊。
1: 是。
2: 那我们今天要特别谈的是端午节的这件事情啊，是。对，因为屈原的故事，我想我们大家都在留意和记得，特别有端午节跟屈原这个人物的一个
1: 关联，
2: 对的关联，所以我就想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谈这件事情。
1: 哦，可以哦。
2: 就是屈原的忠贞和自我，还有跟我们所谓的心理学里头的集体的治疗的这件事情，来看看在我们文化里头它是怎么样的去操作的。
1: 集体治疗。
2: 对对对，因为文化既然是成为一个节庆嘛，然后或者叫个节日，那本身就是等于对一个民族或者整个民族心理在做集体性治疗的一个概念，是可以被操作的。所以我想说今天就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啊，希望对听众朋友们有些小小的启发。
1: 嗯。Okay, 就是说当这个一个人的声音消失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集体的记忆来记住它，然后把它接住这样子。
2: 对 对, 对，我想说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在问一件事情，吃粽子的时候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你开始就会一些小冲突出现了。再来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想到的是纪念屈原，它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故事来的，但是怎么我们会变成端午节好像是一个庆祝狂欢的节日这样子，所以它会出现一个角色冲突矛盾，再来就是好像价值观在整个崩溃的情况下，在看到这个人物就好像又走向终极的孤独。
1: 对
2: 对，那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所谓文化传承或者是节庆的脉络里头去找到我们可以做心理疗愈的过程？那时候就想说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一下，所以今天也许让大家也试着把这当成一个小小的侦探的方式啊，来解开这个我们认为千年不合理的谜题啊，大家找找答案一下啊。好，当然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屈原他当时的情况虽然有他的历史背景，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稍微从历史背景角度来看，他其实对于这国家的忠贞和爱来说，他其实后来出现了就是不被朝廷重用嘛，他最后他是整个人设在崩溃的。OK， 他好像就找不到了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再来，你也发现，在国家好像不能接受他，他又拼命要去认同、去爱这个国家的时候，如果我们放在这个角度来看，就好像我爱上了一个渣男，渣男不爱我，我就拼命爱这个渣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怎么面对我自己？OK， 因为我没得选，我就是这么爱他，但是我又不用放弃他，这个渣男怎么办？ OK， 是不是他怎么办，而是我怎么办，对不对？ OK， 再来一个是好了，再来就是屈原的后来走向的他的走向方法，虽然会让我们觉得很是悲剧，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现代人是不是每天可能多多少少有类似于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
1: 郁郁寡欢的，
2: 对对对，我们叫做走向心理投江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像刚才说我爱上一个渣男，但是我又不能放手，因为我太爱他了，那可是我自己本身有所谓的心理投江，但是我没有说生理上跟他一样走向投江那个做法。 OK， 所以不妨想看，既然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在所谓的端午节这件事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大家可能会想到什么，有赛龙舟啦，裹粽子、吃粽子啦，对不对？我们都是好像都努力在为了纪念屈原，但是这个文化节庆怎么会是用反方向操作部的方向，是来教育我们，好像要从我让我们去知道一些事情的。OK， 所以我想说，这个节目是不妨给大家带大家来看看一下。我简我。

0: 先简单说说看，说说一下大家可能大概心里有一个方向就可以思考到了。
1: 对，
0: 大家不妨想看，如果赛龙舟是不是个集体活动？
1: 是。
0: 那集体活动是不是就好像搞一个集体的欢乐，
1: 嗯，
0: 或者就像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在做团建？
1: 对，对不对？一个团队精神，
0: 对，它会让你忘掉了你过去曾经的焦虑，对吗？内耗或者是恐惧，你完全，嗯，不知道这件事情了，你完全会投入在这个所谓的集体的心理建设当中去了，这是第一个。再来一个是裹粽子，或者叫包粽子。包粽子就好像类似于你看要有米啦，要有馅啦，还有你甚至家人要讨论说到底要包些什么东西，
1: 是
0: 大家都爱吃，对不对？
1: 他要吃的是花生，他不吃的花生，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其实是好，就等于如果放在小的角单元来看，它就是个家庭里面的疗愈。
1: 嗯，
0: 本来我们可能不太那么亲近的情况之下，可是为了这个节庆，我们要去裹粽子、买材料，要考虑到是谁喜欢吃什么，我要放些什么或者怎么煮，口味如何。好，这时候就好像为这个家人，好，为家人在努力做一件我们说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如同你自己在包裹粽子的时候，你可能对所谓的现实生活不满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不小小小小的仪式感出现，就类似于在心理学的时候，这可能是我们的心理投射，那可能就是类似于你在捏小人，把米啊馅啊一边包进去的时候，我把它包进去，
1: 挤压进去
0: 了，好，包了扎扎实实，最后呢还把它煮了，
1: 嗯，
0: 啊，煮了之后我还把它吃了 ，OK， 这好像就是我们在所谓习俗文化里头就打小人、捏小，就去除小人这个心理状态，来找到自己的心理寄托和安慰，你好像就可以走出那个心理困境去了。
1: 内心蛮多剧场的。
0: 对对，简单来说，你看，我觉得小明讲的很对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原来裹粽子的时候，我们在完成个人的心理剧场，
1: 嗯，
0: 它同时也可能在完成这个家庭的心理剧场，因为每个人他同时在完成自己的这个仪式或者家庭的这个仪式，
1: 嗯，
0: 包括如果你可以去参与，或者说真的有我们这里如果真的有龙舟赛的话，那就等于我们在做一个集体的心理治疗了，我们就走过这样一个过程 ，OK， 所以我们可能就不会像屈原一样走向生理上的灭绝，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还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一直都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可能心里头一直都住着小屈原
1: 啊，
0: 有他的坚持，有认为自己的风骨，有自己的清白，有自己的原则在。
1: 对，
0: 好，那你是怎么去走过来的？
1: 嗯，
0: 我想在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节气当中，或那个节庆当中哈，就是端午节这件事情，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的是，屈原从他自己的角色的崩溃，我们叫分解啊解之后，后来就看走到了一个是我的忠心耿耿，好，和我的和我的爱，那最后怎么会变成我出现很多怨的时候，我怎么走出内心的苦恼 ？OK， 好，当然。内心的苦恼之后真的要走向绝望吗 ?OK,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屈原的绝望，他本身是最后在做一件事情，这是我的自主权，我可以做到我自己的价值的认可，对不对？他是走向这边去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鼓励做这件事情吗？
1: 当然不会，
0: 当然不鼓励这种。
1: 对，就是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嘛，
0: 对对对，
1: 可能转个角，哎，又会有另外一个转机。
0: 对，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其实他也在启示我们一件事情。屈原在做的是当外在环境我掌控不了的时候，我这么爱了我的国家，我爱着我这么渣的组织，对不对？啊，但是我既然这么爱他，我又掌控不了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不要走向像屈原掌控悲剧，自己生命的悲剧，去让后世人去对因为民族情怀而特别去纪念和爱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边启发的是，我们其实要学会的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是什么？
1: 负责任。
0: 对负责任的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慢慢去调整过来，或者也就是说，在这个文化节庆当中，其实我觉得端午节其实民族文化里面其实已经在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
1: 嗯， 对，是完全没有想过，哎，这个端午节其实也可以衍生出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个什么预言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特别往这个方向在聊。那今天节目已经聊到这边，其实我想大家可能心里是有个方向可以知道啊，我们要聊一些是什么。
1: 对，好吧，我先来听这首歌曲，《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红律师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没错，在这个小时的小陈密室呢，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从端午节上延伸出来的一个故事吧，就是从屈原的身上，其实他不只是政治家，也是这个诗人。当然我们像是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住着那么一个理想的主义者，害怕说自己的这个原则呢可能就是不会被看见，或者是自己这个渴望可能也不被理解，或者是说也害怕被辜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
2: 对，确实是没错的啊。所以接下来我想说，那么从所谓的心理学角度来谈谈看，就是跟这个端午节的关系了。那么不妨想看，当屈原走后，老百姓江边的老百姓在做什么事情？
1: 都在
2: 裹粽子，对不对？划船去找他，对吗？就好像自己一个很崇拜的人物就这么在凭空消失不见了，大家是很慌张很慌乱的，所以通过裹粽子的方式然后丢在江里头，告诉说鱼虾不要吃它，对不对？他其实我们看有没有发现，从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老百姓们是否认这个人物的死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是目前也会跟我们所有人的情况是一样，如果一个悲剧的发生，一个痛苦的发生，我们都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
1: 对，就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2: 没办法接受，对。可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否认这个悲剧之后，再来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去寻找，所以否认跟寻找，它同时就会出现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是寻找怎么去找到这个人的身体，然后好啊，找不到没关系，我有办法再去保护他，也就是说。其实老百姓们包括我们现代人其实在做一件很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在驱除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的事情，就是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悲剧发生。 OK， 那么可是找着找着还是没找到啊，那内心的所谓的愧疚啊无力感啊 OK， 闷在心里怎么办？所以就开始想说，诶，既然我们是集体去找的，那变成有没有可以集体来做心理能力能量转换的一个做法。好，那所以划龙舟就出现了。那划龙舟就出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也许大家看中国的节目，对不对？或者我们这里曾经也主办过，有没有发现划龙舟的那船上那些人的动作上是整齐划一的。
1: 对。
2: OK， 大家好像都有一个我们都同在一起，共同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OK， 所以这次有没有看到他们原来是同舟共济，我们在做集体的心理治疗。那么在心理学里头还特别谈到一个叫心流的概念，心流概念这时候是又是集体的，大家完全沉浸在为目标而奋斗，那岸上观赏的人观看的人也投入在这个心流当中，为队伍打气加油，对吧？整个气氛是非常融洽的，所以没有发现这时候本来的我们认为说有悲剧的能量或者是负面的能量，这时候它反而融合转换成生命是往上走的一个
1: 推动力
2: 的，所以我们发现这时候它变成是本来是个人的孤独悲剧，它转向成集体的治疗，或者我们叫集体的心流的部分，让你忘记孤独，忘记焦虑，忘记恐惧。所以如果从划龙舟的这个活动来看，你可以有个名词叫做龙舟治疗法，
1: 龙舟
2: 治疗法，或者叫集体治疗法。因为当你参与在这个活动当中了之后，也虽然我们知道有集体的共同目标，但似乎大家可能对输赢没有那么在意了，对不对？包括的是滑或者比赛过程中有人落水了，我们看到这个落水也可能都是很好玩的事情啊，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就是比赛嘛，哈，但是落水被撞啊，还是发生什么小插曲是都可以接受的，反而不会去责怪说对方你干嘛撞我，或者是水流怎么样都不会，大家是沉浸在那个气氛当中，是享受或者和乐融融的那种情况的，所以就等于就可以把所谓的悲剧或者心理的悲伤，包括对死亡的恐惧，不知不觉的，我们简单来说，就升华成为一个所谓的 荷尔蒙的狂欢，我们内心是非常喜悦的，就看着那个场景是非常喜悦，
1: 就是比较顺其自然的这个接受。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好像就通过流汗啦，对不对？跟别人一起喊啦，再来就是有点小竞争的情况，就把整个状态转移掉了。
1: 嗯，
2: 所以没有发现，原来屈原的这个故事，你放在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我们老祖宗、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一个集体的心理治疗。这是一个。再来一个是，你看。我们再去往下谈，说像前面有提到说包粽子、裹粽子的事情，裹粽子的事情是我们的内心的投射转化成一种力量，把不好的、把我讨厌的都吃掉了。大家不妨想看，裹粽子本来就想保护屈原嘛，对吧？可是里面包的馅最后是谁吃？
1: 自己
2: 吃嘛，对吧？都是自己吃的，所以它就是我们会通过去买材料。挑选家人要吃的部分，对不对？让它变成很有仪式感，好好的去完成。但是我们一边包碎了，一边在骂，对不对？骂某些你心里很渣的组织，或骂某些人，骂小人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没有发现，就因为刚好这个节日在纪念屈原，我们内心里头可能不知不觉有所谓的屈原的所谓的精神意志就灌注在你的内心里头来了。
1: 嗯，
2: 对，好，他的什么呢？他的勇气啦，他的清白啊，他的风骨等等等，你不知不觉内化到你的心里头，说，我就是要像小屈原一样，好，像屈原一样。这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节目前面有特别提到的，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时候特别唤醒自己内心的小屈原，再跑出来。跟你做个对话，做个连接，包括你要对应的那个小人，你这时候有没有被处理掉，他都跑出来跟你做对应了，对话了。好了，所以这就是前面刚才小兵特别提到，这是我们有个人的内心的小剧场在完成，它同时也可能是家庭剧场的完成，因为你会跟家人一起包粽子、裹粽子。所以端午节其实如果要做完成一个很好的家庭治疗的话，其实我们会鼓励的是多跟家人一起包粽子，
1: 对
2: 啊，不要
1: 就是说这个粽子在包裹的时候，哎，也会把所有的这个祝福放进去，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你愿意跟家人修复关系嘛，对啊，所以家人祝福也在，你的祝福也在，它是完成一个家庭治疗最好的一个活动过程来的，所以简单来说，这个节日又是个家庭的粘合剂，所以我觉得可以去鼓励大家去做做看的，因为这时候。大家谈论的是这个粽子怎么包、怎么煮的、
1: 对，
2: 放什么馅才好吃。所以我们不是在讲道理的，我们是在讲是照顾每个人的需要。好，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再来，我们也看到的是，端午节有些家庭可能还在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过菖蒲啦、喝雄黄酒，在中国台像香港这个地区是很明显的。
1: 你也在这里没有
2: 啊？这里没有，但是我看到有些家庭会挂艾草
1: 啊，
2: 挂艾草，那也是。但是当你说过艾草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多年轻人不知道。艾草是干嘛用的？觉得是他中医做什么治疗用的。但是艾草在古人，在所谓中华文化里头，它本身就是驱虫除秽用的，它会有股香气。好，不妨想看，如果在端午节特别有挂艾草、挂菖蒲或者喝雄黄酒，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原来当时古人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到了五月份节气的转换。害虫多了，害虫多了之后干嘛？人容易生病，或者家庭环境容易，就是卫生可能会比较做不好了。所以通过这些用我们说大自然馈赠的植物来驱虫。OK， 那驱虫当然不单单只是像表面上的在驱虫，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心理防御的一件事情。原来我不喜欢肮脏，我不喜欢污秽。OK， 我要把那些东西赶掉。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边界，我不能让太多肮脏的东西住进在心里来，就如同我不喜欢我的家里有太肮脏，有很混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好像走向一个民俗文化的活动啊，好有小迷信的感觉，它其实不是，而是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原来这时候的节气的转换，很多有害的东西会进到家里来，那我们就要开始做家庭卫生的注意和管理了。那同时如果放在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我的心理防御或者边界感，你一定要随时注意的，他得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所以 我不单单在保护我的家，那我要不要保护我的心理健康啊？好像似乎也是要吧，对不对？所以端午节如果有这个动作，我觉得其实不是他在讲迷信，而是主老祖宗应该告诉我们，我在保护这个家的时候，我有没有在保护我的心理健康。
1: 其实就好像是一场跨时空、跨这个时代的那种心理的智慧。
2: 对对对对，所以从跨时代的智慧，你看绵延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几千年下来，但我们有真正去想到这件事情吗？似乎好像很少啊、我们认为可能说啊啊很烦啊，那些植物、那些所谓的艾草哪里找啊？那些菖蒲哪里找啊？包括我们现在，尤其现代人，可能不会特别去留意这些植物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哪里可以找得到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外面买来的，可是变成没有自己参与的这个过程，所以你就不会去想到原来文化里面其实有暗藏着心理学的治疗、啊、它是可以去完成，是可以你自己去发现然后去做到的。所以讲到这边，你会看到的是划龙舟是把集体的欢乐，对不对？是从你的个人孤独里面转换出来的。所以划龙舟简单来说是在治疗孤独。OK， 那么再来粽子呢，可能就是在治疗的是你个人内在的焦虑。OK， 那么再来挂菖蒲或者是喝雄黄酒，它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在治疗我们对恐惧的害怕。所以你看，如果是这样子，这三管齐下的治疗，那在文化节日里头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发现跟去愿意去多体验去感受一下下。这就是我想说今天特别要谈这个话题的原因。 OK， 因为也就是说尤其到了这样节日，它不需要你花很大的金钱花费去做所谓的心理治疗，你可能只要包一个粽子，你在做你的内在治疗了，你只要去看一个龙舟赛，你也做治疗了，对不对？然后你家里挂个艾草，诶，你也就为这个家做治疗了，那何乐而不为，可能就几块钱的事情。OK， 好，所以有没有发现原来老祖宗在端午节就留下了端午节的处方签，好，从这个角度留下一个处方签让我们去看见这件事情。
1: 虽然说它没有很多的那种繁文缛节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刚刚老师所说的这个包粽子的整个过程，可能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会发现说自己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体会、
2: 对，没错。也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在自己的文化节庆当中去不妨想想看，这个文化节庆为什么可以绵延这么长时间留到现在，它必然有它的所谓的集体心理治疗的意义在里面的，只不过是我们要不要去看见它，还是我们表面的吃喝玩乐而已。那因为既然现代人更重视所谓的心理健康，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借用文化节庆的这个层面来去看看，把心理学的角度放进去，也许就会找到更多的答案，你就不用花太多钱去做所谓的治疗干脆用老祖宗的治疗就好了。
1: 对，这个还真的是意料之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节庆就是透过了就是从这个心理学的侦探啊，透过了这个历史还有习俗去让这个更贴近现代化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2: 对对，我觉得简单来说啦，只是只要碰到节庆在了我们可能花了很少钱就做心理治疗，
1: 对，
2: 好过去吃那些药，
1: 或者是说可以去追溯之前他的那个起源的故事，然后从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学习到或者是得到一些某一样的这个启示这样子的。
2: 是的是的，
1: 好吧，我们来听这一首有五月天的歌曲《突然好想你》。

0: 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冰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律师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进入这个小时的小城密室，我们有泽丁老师来和我们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从这个端午节来看呢，就会发现说其实延伸了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传统节日，其实还真的是隐藏了这一份跨时空的一个心理学智慧的，就是从如何安放自己的失落啦，或者是当自己的这个价值不被理解的时候，那自己又会怎么样的去自处，还是怎么样的。
2: 是的，没错啊。我想接下来我们不妨想看，既然端午节的节日已经传承到现在了，我们中国尤其中华民族华人常常都在对这个节日而在纪念屈原，对不对？啊，当然我想更可能大家比较耿耿于怀的是屈原的投江的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会觉得说我干嘛要走上这条
1: 不归路
2: 啊，不归路的，对，没错啊。好，他其实也在想想看，我们现代也许不知不觉也有可能走向投江的，当然我们不是指的是生理投江啊，而是在心理上也投江了。你不妨想看 ，OK？ 好，那有哪些呢？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公司很烂，或者这个组织很烂，你又骂的是刚才我在节目说啊，这个渣组织，对不对？可是你又发现你没办法离开它，因为你的现实生活里头，你仍然去爱着它，希望它变得更好 ，OK？ 所以你又不愿意辞职。这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做心理投江的这件事情了，包括在一段关系里头，你就有一个渣男或渣女，可是你没办法分手，因为你太爱他了，你觉得只有你选的是对的，他错的是他的这种情况下，好，那不妨想看，在职场也好，关系也好，或者你有出现的成瘾行为都好，包括现在很多孩子习惯用躺平的这个概念啊，或者说在行为态度上，它其实就是心理投江的一种呈现来的。OK， 好，那既然有这样心理投降，我们更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也会出现自我放弃的这个心理概念，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端午节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处方签，帮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去提的。好，那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要做第一个的处方签是屈原的忠贞和自我，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不要当个烈士，我们当个是有原则的滑头是可以的。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追求就是100%的忠贞和自我，而是如果能够做到50%、60%就够了，那就可以了。不妨了解吗？因为如果你选择屈原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掉入一个思维陷阱，就是非黑即白那种情况，是没得选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我就会走向极端。所以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第一个处方笺，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非黑即白的啊极端方式，而是告诉我们，我这个人是有原则，没错，但是我的原则是可以有弹性的。好，就好像我很讨厌那个我的上司，对不对？只是某些部分我还是可以稍微去讨好他，啊，就为了是我保障我的工作在啊，这叫做所谓的弹性的忠贞。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哎，你这个我们好像在委屈自己、猥琐自己，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自处嘛，而不是走向极端。OK， 也就是说，端午节哈，如果是刚好用来裹粽子，你就把对不满的东西裹在粽子里面，最后煮了就要吃了。你还是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因为我啊吃了粽子我就没事了。好，
1: 大丈夫能屈能伸。
2: 对对，没错，能屈能伸，这是第一个。好，也就是说，好，我允许自己的忠贞，好，是部分的忠贞，做一个弹性的忠贞。OK， 那就好了，因为我的原则仍然是有个滑头的方式，是可以我可以找到很快乐的自处和安乐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再来就是从前面。划龙舟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还看到的是，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划龙舟的船队？好，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也就是说，你不要让自己走向孤独的一匹狼，
1: 是
2: OK， 因为你太有原则嘛，你这样就是孤独的一匹狼 ，OK， 而是 告诉自己也许我就是那匹狼中的 husky 就可以了、嗯、OK
1: 二哈的形象，
2: 对对没错、哦、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可能很习惯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我不晓得啦，这可能是我观察到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我身边一定要很多朋友来了解我、嗯、才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嗯、OK 这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太多朋友，但是我可以要找到的是有跟我比较同个性向爱好的人成为我的划船的团队的成员就可以了。虽然我们这群人好不像其他人这样子那么优秀，对，我们虽然是烂一点点啊，但是我们这个烂队还是可以往前走的啊，允许自己有烂的状态，但是可以慢慢的往前走，而且这个团队里头还是有一些固定的节奏可以去前进，
1: 嗯，
2: 啊，大家可以互相扶持的 ，OK， 好，所以。在这样大家可以共同扶持有烂的节奏的情况下，但不要忘记我刚才提到的节奏，就是会有共同的节奏在前进，就可以帮助你心里找到个依托、
1: 嗯、
2: OK， 那就比较理想了，因为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不是一个人，但是我还是有一些人是可以懂我的、
1: 嗯、
2: 那因为他可以懂我的话，那我就不至于让自己心理状态走向极端，走向趋远的那种做法、嗯、这个方向去了 OK。所以简单来说，如果真的是面对有很痛苦的状态 ，OK， 不妨试着找找看你自己的小团队、小龙舟团队 ，OK， 好，然后在这个龙舟团队里头，大家是共同的节奏，可以共同的呐喊，好，有一个小方向前进，好，那你会发现就可以了。那当然你会说啊，哦，但是我就是没有人啊，对不对？啊，我就找不到人，
1: 或者找到的都是猪队友。
2: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你觉得说你找不到的人的时候，你可能要采取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还是要告诉自己，我要自己去先发声，为自己先发声，我就找几个人就发个讯息问候一下，我现在心情很糟糕，我要找吐槽，然后愿意跟我一起来吐槽某某谁的，来我们私讯一下 OK， 有这样的组合，其实告诉什么，告诉至少你的呐喊出现了，我在猜一定多少有人共鸣，
1: 嗯，
2: 啊，一个也好，两个也好，这时候如果一个两个也好，你有没有发现这时候你变成一个带节奏的人去领导，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没有理解你的人、嗯、开始出现有你可以理解你的人、嗯、做一个心理调整的过程了，好，就自我适应能力就开始慢慢找到力量了、
1: 嗯、
2: 这是一个我们从划龙舟的这件事情来看，所以你要建立你的龙舟团队，
1: 嗯，
2: 好，再来啊，第三个处方间就是果粽子的这件事情是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也要创造自己的果粽子仪式。所以果粽子仪式有两种，一个是把你的痛苦给包起来、
1: 嗯、
2: ,OK, 然后吃掉它。
1: OK,
2: 对。那像看果粽子，对不对，你会买你喜欢吃的材料。
1: 对。
2: 对吧，然后什么口味都调好。但是你一边包的时候一边对自己很可能很不喜欢的人事物一边包一边放进去，对吗、嗯、放进去之后然后再把它煮再吃掉，所以它其实就告诉你你需要有一个仪式的过程，把你的悲伤把你的痛苦好好处理一下，
1: 埋起来，
2: 对对，埋起来煮掉或吃掉都好，因为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端午节也其实叫做也是一种所谓的把仇把恨吃掉的节庆那个节日OK, 那通过这样子你吞掉甚至吃掉进去的时候，它其实就给化解掉了，因为特别是如果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节庆节日来看，它甚至可以变成一个是派对，尤其比如说啊，你会把粽子分了出去给大家吃，或者说来我们三五好友一起来召集一下，我们看看谁煮的粽子好吃的时候，它会变成由个人的行动转向集体共庆或者共同欢乐的活动，所以你们发现它不再是一个自己很痛苦吞着那个
1: 很苦的粽子，
2: 很苦的粽子，而是有一个人共，有一群人啊，在可以去讲说你故事、听你故事的这个过程，它可能就变成是个欢乐的派对了啊，所以它是可以把它变成转换的。所以这时候有没有发现，当你完成这个所谓的自己的仪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是你在主导怎么过日子，而你怎么从中走出来，而不是别人或者带着就是把一直在拖着你的情绪让你往下沉、
1: 嗯
2: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老祖宗也尝试告诉我们的一个 心理治疗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把悲伤痛苦裹一裹吧，然后分一分给人啊，或者找大家来一起吃吃看，吐那个吐口水看看啊，把这个变成一个比较欢乐的节庆来完成。
1: 嗯，我倒是觉得好像可以把这个端午节把它转化为这样的一个想法，还真的是蛮厉害的。
2: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如果当你能够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时候端午节不粽子单单已经不是只是在吃食物的这件事情上，嗯嗯、它反而变成的是干嘛？这变成集体的心理治疗，而且变成是食物，就变成不单单是对身体有营养，同时也变我们心理上也变得有营养，你就可以比较快乐的生活。
1: 对，或者是说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小侦探，像刚刚老师所说的，来在就是追思一下这个什么端午节的时候，哎，你会不会你的心里面也是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小屈原这样子，而你自己没有发现？
2: 对，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因为每个人一定会有自己的原则价值观都在、嗯、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跟文化做连接，就不知道有个小屈原早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头了。那我们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谈，他可能会提到的是内在小孩的这个概念，嗯嗯嗯 OK， 就是跟你成长过程经历有关。但是如果你放在文化角度来看，屈原这个人物形象搞不好早就根植在我们心里，你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2: 好，那我们怎么跟他共处？或者这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里的小屈原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用更糟糕的方式来对待他，比如说拿石头砸他、丢他，而是什么？而是粽子给他。这时候告诉他说：“你要吃甜的还是吃咸的？”我们来选选看啊，哪个粽子好吃，谁包的好吃？这时候就是可能是最好的一种做法。
1: 就是把自己心里面的那个魔鬼，把它给哑。比较有文雅的一个称号，就是叫做小屈原了。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吧，我们现在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希望说接下来呢，就是老师可以从中呢来提供我们可以自愈的一个方式。我们来听的是这首曾景熙的《愈》，痊愈的愈的这一首歌曲。

0: 是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的是真情实意的玉，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可能都会住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小屈原，可能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欲望在里头。那不晓得说老师有没有什么呢这样的一个建议，可以去喂饱我们这样的一个小角色小屈原呢？
1: 其实刚才在节目前其实有谈到我们这三个处方签嘛，第一个是你可以坚持自我，但是必须有弹性的坚持自我。
0: OK，
1: 有一部分。再来就是你要找到你的队友，好，就是组建自己小龙舟队。再来第三个就是你必须对在处理痛苦的过程中能够为他去创造仪式。当然从文化的角度谈到屈原的这个故事，也许到有人可能会说，哎，老师你会特别谈的屈原跟心理学治疗的这件事情上，会不会太过美化他啊？然后这就造成说其实有变相的在美化自杀的这件事情啊。那我就重点必须先说明一下，不是这件事情哈啊。当然他不是很，不是说要尖锐去碰触他，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习俗在跟我们所谓的个体上面，我们必须做切割的。我们这辈子重新再找到了求生的智慧，就是活下来、继续生存下来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屈原重点不是在教我们这些事情，而是老百姓们通过屈原的行为看到了我们应该怎么过生活。好，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老百姓们似乎用通过划龙舟的这件事情，第一个看到我们人要流汗。
0: 对，
1: 当你悲伤痛苦没办法自处的时候，一个勇敢的大胆的甚至出力的去运动，流个满身大汗。OK， 流个满身大汗之后，再来一个是果粽子，就是好好去照顾身体，好好的吃一顿。好，所以你这样不要因为说心情不好就不去吃，你还是要去吃，
0: 大大口的吃，
1: 大大口去吃，吃你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没有关系，一边吃边骂都可以。OK，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考量。再来一个就是，如果边吃边骂，不要忘记你还是要有人跟你一起去倾诉。在你组建团队的时候，我们可以共同去骂这个世界，但是骂完之后呢，你的痛苦必须要被包裹起来去处理掉的。OK， 再完成这个仪式。OK， 所以我们不是在鼓励大家崇拜屈原的行为或者崇拜这个失败者，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更要的是有没有能力的去找到生活的智慧，帮助自己度过所谓的心理的困难或者内耗等等等的一个状态，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对，毕竟就是说你失去了生命，你就输掉了一切了。
1: 对啊，没错啊，所以先让生命活下来才是最关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做心理辅导也好，职场谈话都好，会告诉所有的个案就是生命权大于一切，这是很关键的地方。OK， 好，所以来到这边，我们有没有发现端午节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悲伤的生活其实可以通过集体转换的方式，然后成为一个内在的力量，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我们就可以要去做的。再来一个是，你的孤单也可以通过集体去转换的，不需要一个人独自去承受。OK， 再来就是，如果面对死亡的焦虑或恐惧的时候，不妨告诉自己，原来生命还有另外的馈赠，你可以通过吃的这件事情去得到馈赠的。OK， 所以我们不妨就利用这个节日好好去重新了解所谓的中华文化，或者尤其端午节在重新要教我们的是什么。
0: 对，就是任何的事情都还走不到这个绝望的时候，可能这个上帝可能就是关了一扇门，肯定就会给你开了另外一扇窗，这样子。
1: 对，所以不妨告诉自己真的有节庆的时候就勇敢去参与节庆，不要把自己宅在家。
0: 对，在自己孤单的时刻，你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力量支援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寻求，向外寻求这个正确的这个管道来帮助自己吧。
1: 是的，没错啊。好，当然我觉得后面再补充一点点是，我们对屈原这个角色，尤其在端午节这件事情文化节庆上，到底在表达的是什么？其实他要教的我 教的不是我们看他要走向悲剧的这件事情啊，而是他教会我们的是我们对于这所谓的人格底色在做对比的时候，你有没有找到你的人格底色，就是比如说他的勇敢啦、啊、他的风骨啦、啊、他的气节啦、啊、你在心里头有没有仍然在就是把这个人格底色是可以好好去展现给人看的。
0: 对。
1: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人会随波逐流啊，我也不要人格底色了，我是随波逐流。
0: 认命了。
1: 但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他似乎也在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人他其实也在提醒着我们，我们怎么了、我们能不能跟他一样 ,OK?好，再重新在我自己生命面对痛苦的时候被可以被焕发起来，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走下去。
0: 对，怎么样的去强大这个心中的这个小屈原，可能就是可以扭转这个结局啊，就是把自己自身啊、可能就是不被看到的，可能就是转换一个想法，转换一个思路，可能就是会在这个危机就是转机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会有更好的结局，也不一样。
1: 对对，也许我觉得是屈原本身告诉我们的人格底色是被人家欣赏，被人家所赞扬的，那我们不妨把这个好的人格底子多留下来。
0: 对啊，更好的可能就是说，哎，自己爱自己，自己欣赏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
1: 没错，我觉得小明姐说的蛮好的，就是特别要做到这一点，是你的人格底是应该好好被欣赏，尤其别人不能欣赏的时候，你能不能好好欣赏自己，爱自己呢？
0: 对，好吧，那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谈话的内容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91.9中文台呢，再重复的收听刚刚老师所分享的所有的这根谈话内容的。所以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老师。在这个小时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在下一次呢，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泽丁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不同的这个课题的。好吧，我们下次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0: 好，那最后一首歌曲给你选来的有许文佑的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在这里呢，也要跟你说再见了，谢谢老师，也谢谢所有的朋友继续的锁定在这个频道 FM 91.9。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达到伦达利夫萨勒透露，沙拉越政府已同意实施一项横跨巴当拉江的大桥建设项目。该桥梁将连接布吉晃和瓜拉拉江的达纳胡德。这项价值约3亿令吉的工程，目前正处于公共工程局的设计阶段，预计将在近期内落实。他也呼吁民众、组长及社区领袖全面配合，以确保发展项目可顺利落实，并强调所有相关方的支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土地征用与赔偿支付方面，以便项目能够按时完成。他是在斯里杰穆拉怀养国中大礼堂的达雅丰收节卷席仪式上如此表示。2026年玩转古迹艺术节继续在沙拉越北部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旅游业与创意产业的发展。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达到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该艺术节不仅是娱乐活动，更是一个连接社区、艺术工作者与游客的平台，通过多样化的创意活动促进交流。他是在梅里手工艺品中心为2026年玩转梅里艺术节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他透露，玩转梅里艺术节反响热烈，成功吸引更多的创意业者与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参与。为期3天的艺术节举办了多项节目，包括艺术及音乐表演、创意展览、工艺品展示及社区活动。德朗乌散州选区涵盖11座长屋的存储区域网络散地区，持续进行多项发展项目。德朗乌散州议员的 Dennis Ngao 表示，有关项目的目的在于提升乡区与内陆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以落实与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透过沙拉越乡区电工替代计划进行供电，及耗资约5000万令吉新建的龙山新健康诊所。他呼吁当地居民积极配合，以确保项目顺利进行。达托·德尼斯·奥是在梅里出席散地区发展行动委员会成立10周年庆典，即领袖与人民同在的活动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与电视台 RTM 因世界杯赛事直播而获得全国球迷的赞誉，有关转播也收获了积极的反馈。Tanjung Manis 国会议员 Dato' Insinyur Yusof Abdul Wahab 表示， RTM 频道及 RTM Click 平台让人民，尤其是内陆地区的居民，能够免费观看每一场比赛的直播与重播。他向 RTM 及政府表达谢意，赞扬其致力于提供赛事报道，使人民能够在无需额外付费的情况下享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 Dato Insinyur Yusof 是在瓜拉拉江受访时如此表示。巴杜达瑙州议员 Dato Paulus Palu Gumbang 要求巴杜达瑙和林孟居民给予合作，使沙拉越能源公司及受委承包商可展开电缆下的树木砍伐与清洁工作。电力供应中断常在树枝与树叶接触电缆之际发生，尤其是在雨天更为频密。因此他提醒居民不要在电缆下种植树木，因为这不仅增加风险，也会增加维护工作的难度。他是在林孟 Medamit 庆典开幕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来玩魔法箱。
1: 下午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同学八宝箱。没错，今天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你一起度过今天的同学八宝箱还有城市啪啪走的节目环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同学八宝箱之来玩魔法箱的节目环节。今天的字谜就是千里丢一百里丢。我再重复一次，千里丢一百里丢，猜一个字。那么谜语的答案就会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为大家揭晓。欢迎你去我们的 Facebook 面子书帖之下踊跃的留言，参与这个猜谜的环节。守着 Red FM。

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匡衡，他出生在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供他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习认字，才有了看书的能力。匡衡勤奋好学，很想读书，但是买不起书，只好四处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不会轻易借书给别人。

过了几年，匡衡长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白天在地里干活，只能利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看会儿书。到了晚上，虽然有时间看书了，但家里穷，买不起蜡烛，看不了书，所以他通常要十天半个月才能读完一卷书。匡衡很着急，怎么办呢？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诵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自家墙壁上透过来一丝亮光。他猛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原来是邻居家里的烛光从壁缝里透过来了。于是匡衡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一点点把墙缝挖大，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些。凑着透进来的微弱烛光，匡衡每天晚上都能读书了。就这样，匡衡每日刻苦学习，后来终于成了西汉有名的学者。凿壁偷光，原来的意思是凿穿墙壁借邻居的烛光读书，形容家境贫穷，但是读书刻苦。小朋友，匡衡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勤奋读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不过不用担心，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闪电会打到地面上，但是如果闪电打到房子、树木或电线，就可能会引起火灾。所以人们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要怎么保护自己才不会被闪电打到呢？很多人的脑海里就会冒出一个东西，就是避雷针。那避雷针是谁发明的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避雷针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富兰克林，他发现了闪电和我们生活当中平时可以看到的电好像有一点相似，于是他就大胆地提出一个想法，闪电呢其实也是一种电。为了证明这个想法，富兰克林在1752年的一个雷雨天做了一次非常危险的实验。他把风筝放上天空，风筝下面呢就绑着一条长长的金属线，在金属线的末端还系了一个小小的钥匙。当天空打雷闪电出现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钥匙上居然冒出了小小的火花。富兰克林的手也感到了一点点麻麻的感觉，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闪电真的跟电有关。正是因为这个发现呢，后来的人们才发明了避雷针，让闪电可以跟着金属安全地流走，而不会伤害到房子和人。所以小朋友要特别记住，这个实验它非常的危险，只有科学家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做的。在雷雨天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待在室内，不靠近大树，不玩风筝。今天的小小实验箱就带大家了解了认识了闪电、避雷针，还有一位勇敢又聪明的科学家。所以当你下次听到打雷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类他早就想好了保护自己的方法了。

0: 小小试验箱。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地球上的每一秒钟都会发生大约600次的闪电，也就是说，在你眨一下眼睛的时间里面，天空就已经闪了好多好多下。

0: 机。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广故事城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名人馆故事城。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有一位非常神奇的音乐家，叫莫扎特。别人呢，学音乐的话要耗时很久，练习很久才能够学会。可是呢，莫扎特他学音乐，就像小宝宝学说话一样，自然而然就会了。莫扎特呢，他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爸爸呢是宫廷的一个乐师，在他刚刚学会走路的年纪，就常常站在一旁听姐姐上音乐课。有一天，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钢琴前，竟然把姐姐练习的曲子从头到尾弹了出来，一点错都没有。四岁的时候，莫扎特呢开始写小步的舞曲，六岁的时候已经能开始作曲，到了他八岁的时候，他写下了第一首的交响曲，十二岁那一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大家呢都很惊讶于他的才华以及天赋，都把他称之为音乐神童。爸爸呢就带着莫扎特和姐姐坐着马车到欧洲各地演出，他们呢在贵族的宫殿、教堂里演奏，莫扎特甚至能够蒙着眼睛弹琴，用一根手指弹曲子，连皇帝看了都忍不住说，这个孩子像个小魔术师。后来呢，莫扎特他跟着爸爸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的音乐让人们惊叹不已。有一次他在罗马听了一首非常神秘的圣乐，别人呢都不能够抄谱子，可是当他回到房间里，竟然呢就只依靠自己的记忆力就可以把完整的整首歌、整首音乐都给写了出来。虽然呢莫扎特他从小就非常的出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他的一生都在写音乐、创作音乐，把快乐和美好送给全世界。所以啊，小朋友们，莫扎特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天赋固然很珍贵，但是热爱和努力才能够让我们的天赋真正的发光。只要你用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来玩魔法箱。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同学宝宝箱。你好，我是舒慧。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今天的节目的尾声，也就是呢4:50。那么现在就会为你来揭晓一下刚刚的字谜来玩魔法箱的答案。那么刚刚我们字谜的谜题呢，就是千里丢一百里丢。我再重复一次，千里丢一百里丢。那么这个字它就是薄，薄薄的薄，大薄的薄，书薄的薄。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这个谜题呢？我是舒慧，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补贴船由七月起下调到每公升2 ringgit 13。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美国和伊朗稍后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已经抵步。萨拉姆雷谢马达尼，父亲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明天前往柔佛州东甲武吉甘密出席西盟第16届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布仪式。首相说，他将和西盟领导层一起宣布肩负人民委托的候选人名单。他说，柔佛有权拥有一个廉政、权威以及为了州发展进步和人民福祉而努力的领导层。他还邀请公众参加明天的仪式，并且指出这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西盟柔佛州选候选人揭晓仪式定在明天晚上8点，在东甲武吉甘密极限公园举行。选举委员会已经将柔佛州选的投票日定为7月11号，提名日是6月27号，提前投票日是7月7号。财政部宣布，从今年7月起将统一改革全国柴油补贴机制，国人可以透过智能身份证 MyCard 认证获得柴油补贴，并且全国统一将补贴柴油价格下调到每公升2 ringgit 13。财政部指出，正如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沙拉越民都鲁所宣布，政府将和早前推行的 Budi Run 95汽油补贴计划一致，以 MyCard 作为基础的认证方式向国民发出定向柴油补贴。随着吉打州俄伦霍巴特军营日前发生两名军人在手榴弹投掷训练当中受重伤送院之后死亡的事故，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说，这项指示即日生效，直到完成调查为止。他指出，此举至关重要，以重新评估陆军武器监管和训练管理的标准作业程序。他表示，哪里出错就应当展开调查。根据技术指南，当一拔出保险栓，必须在7秒内投掷。
2: Granat ini bila dicabut dalam masa 7 saat mesti dibalik dan adalah amat malang insiden berlaku yang menyebabkan 2 nyawa terkorban dan saya ucapkan takziah atas kematian kedua-dua anggota tentera itu。
1: 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马来西亚驻黎巴嫩维和部队850-13营在安全层面上拥有一定优势，因为驻守地点位于黎巴嫩中部地区，距离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比较远。他说，这项战略性部署有效降低我国维和人员在边境局势紧张或者是发生冲突的时候被卷入地面战斗的风险。部长指出，靠近边境的地区目前主要由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负责驻守，包括法国和印尼等国的维和人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政府已经通过6家主要金融机构发放总额98亿 ringgit 的融资资金，以扩大和简化全国小贩及小型企业家获取微型信贷的渠道。他今天在出席第4系列微型信贷走入基层活动之后表示，这笔巨大的拨款是为了确保小商贩没有被遗漏，能获得可持续的资本支持以拓展业务。微型信贷走入基层活动是政府采取积极的举措，走入基层，通过在农业市集交流，强化社区层面的微型企业家。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人民代议士为人民活动的成功不应该仅仅以落实了多少项活动或者是计划来衡量，而是应该着重于解决人民问题以及提升民众福祉的实际成效。他说，该活动强调从基层着手解决民生课题，确保每一项来自人民的投诉都能够被听取记录，并且获得妥善处理，无论投诉者的背景或者是所在地。 雪兰莪州地方政府旅游和新村发展行政议员达杜黄瑞林表示，刷白安南县13所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总共拥有32461名会员，他们将担任社区代理人以及大使，协助缩短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沟通距离。他说，这些会员除了协助向乡区居民传达最新的资讯之外，也将在推广数码安全意识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欢迎这类以社区作为基础的活动，因为网络安全讯息能够通过轻松、互动以及容易理解的方式传达给民众。更重要的是，这类计划显示加强数码安全的努力，并且不局限于大城市，而是进一步深入基层社区，让各阶层的人民都能受惠。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在 F 组第二轮赛事当中，日本4-0打败突尼斯，这场是世界杯从1930年第一次举办以来史上第1000场的比赛。 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着比较多的入球压倒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三分排在第三，榜末的突尼斯没有积分。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赛事，马宁率领中国裁判组亮相，其中47岁的马宁担任球证，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担任主哨，周飞担任助理球证，傅明担任视像助理球证。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技术性谈判，今天将在瑞士举行，双方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星期六欢迎伊朗代表团抵部，指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谈判举行地点比尔根山，以落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星期天清晨抵达瑞士，准备出席谈判。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预计在瑞士停留一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会参与谈判。新华社报道，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瑞士当局增派了大约2000名的军人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花费大约1470万美元重新粉刷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但是倒影池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还出现了绿藻，特朗普归咎于人为破坏。他表示，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近期遭到破坏，为了进行维修，池中大部分的水可能需要排干，但是会尽快完成。他表示，几名涉嫌破坏者已经被捕。他说，有人向池中倾倒腐蚀性的化学品。本周早些时候，倒影池底部的油漆开始剥落，落入被藻类染成绿色的池水当中。墨西哥一群因为工资和养老金问题而罢工的教师，在持续20天的抗议之后，终于结束示威活动。法新社报道，全国教师联合会代表埃尔南德斯表示，他们今天重返课堂，因为他们决心履行对学生、社区和家长的承诺。不过他说，政府没能动摇他们继续斗争的信念，这场斗争必须取得胜利。中国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山西电力公司四名施工人员在维修的时候遭遇土方滑落身亡。根据报道，星期六下午5点左右，国家电网山西电力公司四名施工人员对排水管路进行维修作业的时候，因为山坡浮土浮落，造成四人死亡。今天是父亲节，在香港不少市民全家出外庆祝父亲节。一些香港的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也有爸爸表示今天要尽量花费带孩子到游乐场游玩。不过一家酒楼业者表示，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 20%。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补贴柴油七月起下调到每公升二 ringgit 十三。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美国和伊朗稍后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已经抵埗。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FIFA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你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啪啪 Go 城市啪啪走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来古迹旅游的话，你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念头是什么呢？是去猫咪博物馆走走，还是去古迹的老街走走，又或者是去河滨公园看一看走走呢？那么今天节目里想和你介绍的景点，就是在古晋河滨公园附近这个新开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呢，就叫布鲁克船屋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它其实是保留下来的干船屋的遗址，曾经是婆罗洲和马来西亚地区最早的干船屋。

博物馆的时候呢，你不仅仅只是去看到一些维修船只的一些器具啊、模型，更是在回顾沙拉越河流运输发展的这一段历史。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就带你一起来走进这座布鲁克船坞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小鬼黄胜，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爬爬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那么在今天的城市啪啪走，想带你去了解一下古晋周边这个新开的博物馆。这座新开的博物馆呢，就叫布鲁克船坞博物馆。今天就想带你去了解一下，带你去认识一下，到底呢这座新开的博物馆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亮点。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可以很切身的去体会到，你是在去看一个船只维修的发展变化，而且呢，你也可以去经历一下，在那个船只工业化的年代，到底他们的这个工作模式，他们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从历史的源头去追溯的话，其实这座博物馆它的前身就是布鲁克船坞。布鲁克船坞呢，它就在1912年就已经建成了，它是婆罗洲乃至全马来西亚最早的船坞之一。那么一开始呢，这个船坞它只是为王室提供维修的这个船只服务，但是呢，随着这个发展，它慢慢就演变成了船舶维修、油气服务以及工程的培训中心，成为了沙拉越最早的这个工业工作场所之一。那么所以当你进到这个博物馆去参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维修船只会用到的一些设备啊，一些器材，甚至还可以去看到一些船只的模型，顺便了解一下那一些船只的演变以及历史等等。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为你介绍这一座布鲁克船坞博物馆。守着 Red FM。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2: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3: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4: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这也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介绍一下在古晋周边新开的这一座布鲁克船坞博物馆。当你进去参观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以了解到沙勒越早期重工业发展的这个历程，而且呢，你也可以去了解到一些关于蒸航运、关于蒸汽航运的技术是怎么样改变当时的人们生活还有贸易的一些方式。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或者呢对船只感兴趣的这些人，都可以去这里参观一下，相信你一定会收获满满。那么除了这一些关于历史、关于工业发展、关于船只的这些知识以及展览以外呢，博物馆里面它最吸引人的、最引人入胜的就是馆内的这个船只模型。这个船只它就是叫 Zahora 号的复制模型。这艘船呢，它是沙拉越白人拉惹的第一艘官方船只。这艘船它在1896年从英国远航来到古晋。在当时那个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飞机的年代，河流呢就是连接沙拉越各地最重要的交通脉络。而这一艘 Zahora 号就见证了那个年代靠河流运输的过程以及变化。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那么在今天的城市啪啪走，想带你认识的这个景点就是布鲁克城屋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是在几个月前才刚刚开幕的新博物馆。如果你是那些对船只维修、对工业、对河流运输特别感兴趣的话，就推荐你去这座新开的博物馆走走看看。当你进到博物馆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展示厅，你可以去通过多媒体的影视啊，或者是你去体验的这种简单的活动，来了解一下那些维修船只的工程以及那些用到的器具等等。那么其他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去亲眼见证一下百年前的干船屋。那么来到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保存下来的这个超过百年的干船屋。平时呢，我们看到船它停在河面上，但是却很少有机会去看到船被抬离水面维修的地方，所以你去博物馆的话就刚好可以看到这个维修的区域。当你站在船屋旁边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去想象，到底呢100多年前的这些工匠他们是如何在这里检查船身、维修零件，让一艘艘的船重新起航的。那么另外一个关于这个博物馆的亮点，其实也和它的匠人精神有关。在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示区，那个展示区里它主要呢展示的是一些曾经的工匠们，那些老匠人们他们回忆一生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人生感悟等等，然后你就可以很具体的感觉到匠人精神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是怎么样体现的。维修船只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他们为之骄傲了一辈子、为之付出了一辈子的这个自豪光荣的地方以及他们的成就感。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呢，在博物馆里还特别展示了沙拉越拉惹的第一艘官方船只，也就是呢 Zahora 号的复制模型。当你仔细去看一看、去走走在这个模型里面去观察的时候，会发现连船身的细节、甲板设计都尽量的去还原当年的模样。通过这一艘船就能够了解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样远渡重洋从英国来到马来西亚的这一段历史以及那种感受。
1: 悠闲的周末，城市啪啪照，跟着我们的脚步到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戴佩妮演唱的《一个人的行李》，这也是 Red FM 的城市跑跑走。你好，我是舒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就和你介绍了布鲁克船坞博物馆，它当中一些好玩的、值得逛的亮点。除了可以去看到 Zahora 号的这个1:1还原的模型之外，当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在这个运河工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历史遗迹，以及一些维修船只的器材等等。当然最爽的就是当你逛完了这座博物馆，因为它就坐落在沙洛叶河旁边，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去河边漫步，当河风吹来的时候，再顺便去看一看古晋老城区的景色，是相当舒服的一件事。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去认识一下这座在古晋新开的布鲁克船坞博物馆。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七月起，我国人民享有每公升两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米杜鲁海港的移交证明了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关系的成熟。沙拉越接管米杜鲁港口，加强战略性海事枢纽的地位。首相大都斯里安瓦伊布拉欣今日宣布，政府将从七月起将在全国补贴柴油价格从每公升两令吉数先统一降至每公升两令吉十先，同时统一通过大马卡 MyGuard 在全国落实发放补贴，与仁政昌明 RON95 汽油补贴机制 BUDI95 的实施方式一致，而不符合资格者及非公民则需按无补贴价格购买柴油。他是在米杜鲁的一场活动上做出此宣布。该活动为米杜鲁海港由联邦港口改为州属港口的支票移交仪式。他说，使用大马卡 MyGuard 是为了防止补贴遭到滥用，因为在边境地区燃料走私的风险极高。政府将在明日公布柴油补贴下调的细节。与此同时，首相 Dr. 3 NY 也形容将明都鲁海港移交给沙拉越政府是一项历史性时刻，反映了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之间的成熟关系。上述港口的移交证明了联邦政府已兑现承诺，并认可沙拉越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因此，他希望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之间的合作能进一步加强，并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以确保沙拉越的发展与进步议程能够有效落实，最终惠及全体人民与国家。此外，沙拉越总理的 Topatigi Dan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也在同一仪式中表示，米杜鲁海港正式移交沙拉越将进一步巩固沙拉越作为国家海事与战略性产业枢纽的地位。他强调，这不仅是行政移交，更是沙拉越自主管理战略资产的新篇章，而这些资产是国家能源、贸易及物流领域的命脉。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Dansri Abang Johari 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及联邦政府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同意将港口移交沙拉越。这项港口接管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的事项之一，也由双方成功解决。根据此前的报道，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已同意以18亿令吉完成 港口移交。在仪式上，两位领袖共同见证了三方协议以及最终协议的签署，以落实米杜鲁港口的地位转换。沙拉越能源与环境永续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Hamsla Abahinib 呼吁化学家在推动绿色经济议程及沙拉越近零碳排放愿景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说，化学家的科学专长与创新在沙拉越积极探索绿色科技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在古晋为马来西亚化学家协会沙拉越分会成立40周年庆典晚宴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也表扬上述沙拉越分会的成就。该分会在1986年成立之际仅有25名创始成员，而如今已经发展超过500名会员。他认为这一发展是科学界持续的履行其承诺的证据，不断壮大化学领域，并为沙拉越与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交通部副部长兼林孟国会议员 Dr. Hasbi Habibullah 指出，在人工智能及数字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必须持续的守护多元种族、多元文化遗产的原始性，而科技的进步不能成为忽视传统习俗以及文化遗产的理由，因为这是族群与社会的身份象征。他也强调，尽管人工智能在文化记录与保存方面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文化遗产的原始性仍需为后代保留。他是在林孟的2026年 Madami 庆典文化之夜晚宴上如此表示。 Madami 庆典的举办也成为重要平台，向年轻一代介绍多元族群的文化遗产，并确保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此不要线的通达程度显示了政府实施的多项基础设施与基本设备项目的成效。沙瑞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r. Sri Julaihi Narawi 表示，居民如今可享有更完善且高品质的道路网络、电力及水供系统，而该进展使得沙拉越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处于前列，包括绿色科技探索以及氢能发展。他是在 Sebuyao 主持 Kampong Lumut Baru 多用途礼堂启用礼及达雅丰收节习仪式时如此表示。沙瑞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r.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指出，商业模式需符合时代发展，以确保新兴的企业家能够在全球层面展开竞争。此外，他也鼓励青年在创业过程中挥洒创意，不要局限于现有的商业模式。他是在古晋沙拉越体育村主持2026年沙拉越青年商业创意比赛闭幕及颁奖典礼后如此表示，为期三天的青年创业活动汇聚了200名沙拉越高等院校的学生。沙拉越德兰乌萨选区涵盖11座长屋的主权区域网络 SAM 地区，持续进行多项发展项目。德兰乌萨议员 Dr. Dennis Ngao 表示，有关项目皆在提升乡区与内陆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落实与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通过沙拉越乡区电供替代计划进行供电，以及耗资约5000万令吉的新建的龙桑新健康诊所。他呼吁当地居民积极配合，以确保项目顺利的进行。而 Dr. Dennis Ngao 也是在梅里出席 San 地区发展行动委员会成立10周年庆典以及领袖与人民同在活动时如此表示。达罗议员兼沙拉越河流局主席 Dr. Safia Ahmad 表示，必须持续的提升公众对河流安全的意识，因为河流仍然是沙拉越大部分乡区居民的主要民生命脉和交通要道。他说，推动安全使用河流的文化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包括社区领袖与当地的居民合作。他是在苏巴当拉萨金包甘木长屋主持河流清洁以及安全计划及2026年达雅丰收节见习仪式时如此表示。活动上，他也向14名屋长以及15名巴当拉萨国中的学生派发50件救生衣。他强调，穿戴救生衣应成为乘坐船只以及使用水上交通工具时的习惯。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七月起，我国人民享有每公升2令吉10仙的柴油补贴价格。明都鲁海港的移交证明了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关系的成熟。沙拉越接管明都鲁港口，加强战略性海事枢纽的地位。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Badani。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明都鲁 FM100.5
2: 四里街 FM89.2。
1: 你好，我是巫启贤。
3: 回顾历史，
2: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1年的今天，时任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邦哈吉索哈里在梅里征卡达俱乐部为一场为期两天的阅读习惯研讨会主持闭幕仪式。这项主题为阅读家庭是有知识的家庭的研讨会，是由沙拉越州教育局所主办。此次活动吸引了超过100名参与者，包括来自各中学的家教协会成员、教师、社区领袖及教育官员。该研讨会强调了在家庭与社会中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性。在活动期间，主办方安排了多场知识分享及讨论环节，旨在提高民众对阅读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因此，主办方期望所有相关方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培养阅读兴趣。此外，这项计划也期许能够造就一个博学、有见识且具备竞争力的社会。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FM 多样化的选择，乐在星期天，来到傍晚的6:24了。那在今天的傍晚六点钟到晚上的9点，有的就是伦宾陪伴着你在我们的频道上。说到今天6月21日星期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啊都会在今天，也就是第三个星期天庆祝父亲节，所以呢也要祝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无论你是父亲或者是监护人，又或者是单亲家庭，你是女生的话也好，其实你兼任这个父亲的责任岗位，那一样的都要对你说一声辛苦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哪一天都好，我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是母亲节，每一天都可以是父亲节，且行且珍惜很重要。好，听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更多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筷子兄弟父亲李吴兄弟的爸爸妈妈福建歌曲，而再来多一首歌曲送给你的就是梁静茹，我们的前同事，他的这一首歌曲写给天上的爸爸，送给大家守着 Red FM。

0: Leice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的，进入我们的6:38，在乐在星期天的节目频道上，有的就是伦宾陪伴着你。那在今天的星期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除了有伦宾陪伴你，在节目当中最重要就是父亲节。说到父亲节，很多人对于他的这个由来啊，就有一些可能盲区，或者是说，那到底是为什么有我在六月的时候有听到父亲节，在8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也有听到父亲节，到底呢父亲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其实父亲节是一个为了感谢父亲而庆祝的节日，世界各地呢都会有不同的历史还有文化原因选在不同的日期。通常在父亲节的时候呢，就是孩子们会在这一天感谢父亲还有赠送礼物的。那大多数普遍的国家都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父亲节来做庆祝的。那也有一些地方呢就有不同的月份或者是不同的时间段。那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关于到父亲节普遍上的由来啊。在1909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国华盛顿州的这个斯波坎市的一个杜德夫人，在参加教会就是母亲节礼拜后，就想说世界上为什么没有一个像母亲节一样纪念父亲的节日呢？那杜德夫人因为在13岁的时候啊，她的那一年母亲就在生产时候不幸去世，遗留下6名的子女。然后呢，在这个杜德夫人的父亲威廉·史马特，他就成为了这个官夫。所谓的官夫就是跟寡妇相同的意思啦。那立志呢就不再续弦，他在美国的这个一个乡村农场就是兼职母亲的责任来栽培养育他的6名儿女的。1909年的时候呢，史马特先生就辞世。杜德夫人在母亲节感恩礼拜后就跟教会的这个牧师分享他父亲的养育儿女的过程还有付出的爱心跟努力。他也希望这个特别的节日呢能够向自己的父亲致敬。那在这个后来啊，牧师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就深受感动，还有就是他觉得这个精神啊值得就是推动设立父亲节的努力。那在开始1910年的时候，就得到各个教会的组织还有支持，向这个州政府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在1924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凯文·柯立芝就支持父亲节成为全美的节日。在1972年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尼克松那就正式的签署文件，将每年的6月第三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的。那当时是成为美国的父亲节，那也成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那不过在世界各国呢也有不同的这个庆祝的时间段，比如说韩国是在5月庆祝双亲节，那像我们的丹麦呢就在6月初比利时跟奥地利呢就是根据资料记载是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那在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庆祝父亲节的国家就比较多了，包括像阿根廷巴哈马、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牙买加、印度马里求斯、墨西哥、荷兰、香港、希腊像新加坡、美国土耳其、英国等等等等国家都是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那也有一些国家呢就是在不同的月份，像巴西就在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而在台湾跟蒙古国方面呢就是8月8日八八节来庆祝的。那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庆祝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像俄罗斯呢就在十月的第三个星期。那每一个国家的这基本上呢他们都有各个的一个节日啦。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参阅这个就是官方的资料。好，那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任贤齐好久不见送给你，守着 Red FM。

各位听众平安，今天教会庆祝常年期第十二主日。本周福音写作背后的环境，大概是门徒传道时遇上了种种困难，他们内在地感到不足，不知道怎样有效地传福音。他们多半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遇到知识分子便有困难。外在方面，福音传播受到阻挠，甚或迫害。耶稣鼓励门徒三次提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这里有几个意思。第一，不要害怕传福音。福音真理不是什么秘密，不需要偷偷摸摸。基督徒要有这份自信，只要自己相信福音，就不用怕，因为真理必得到最后的胜利。此真理使人自由。相反，不讲真理的人会闪烁不安，害怕别人知道真相，怕说错话，前言不对后语。传福音的人不用害怕，就是因为所传的内容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基督。不害怕的能力来自福音本身。福音的真理比传福音的方法更重要。第二个不要害怕，是不要害怕传福音时遇到的阻力。没有一个时代传福音是轻而易举的事。耶稣时代的门徒已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和政治的压力。那时代很少无神论者。基督徒的家人多信奉着其他宗教。基督徒要承受来自家人的排斥。基督的信仰也影响了门徒的价值观，他们在婚姻、饮食、娱乐、职业等问题上与社会一般人士不同，不能不放弃某种社交生活，更有来自政治的压力。罗马人南征北讨，需要大量的军人入伍，而且又有勉强人向罗马皇帝朝拜的习惯。基督徒不想动武杀人，更不会朝拜皇帝，只遵从唯一的天主。他们不能事事妥协，为了坚守原则，因而受到迫害。面对迫害，不要害怕，因为反对势力只能伤害肉身，不能伤害灵魂。基督徒应敬的是主宰灵魂与肉身的天主，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第三个，不要害怕，是基于对天主的信赖。基督徒应相信天主特别眷顾传福音的人。只值半个铜钱的麻雀，它的一举一动，天父尚且照顾到，何况是尊贵的人呢？身体上的东西要拿出来，大概首推头发，因为拔掉时痛苦最少，而且容易再长。丢掉一根头发是极微小的事，人不会太着意，但天父竟连这些小事也关注到，更何况是尊贵的灵魂。人若信赖天主，还害怕什么呢？生活上，我们害怕不少事情。年轻的时候，害怕考试不及格，害怕不能升学，不能毕业。求学时期过后，则害怕找不到好的职业，
害怕衣食住行出问题，害怕时局不稳定，害怕失去自由民主。到了年老的时候，可能超越了上述问题，但又害怕痛苦死亡。我们无可避免地受这些东西困扰，但基督徒应把握生活的原则与基础。福音真理是要坚持的，只有真理使人自由。生活上诸多的压力不能避免，但不用害怕，因为慈爱的天父自会照顾。让我们来反省与实践一下今天我们所听的这段福音。首先，本主日福音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宣认自己的信仰。其中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语，对今天的基督徒相当的受用，值得我们去反省。第二，耶稣三次对门徒提到不要害怕，请想一想，我是否明了不要害怕的意思。第三，宣扬福音不只靠言语，还需要人的身体力行。但在生活中，我们常因为世俗环境的压力和影响而害怕退缩，不能实践耶稣的教导。然而，我为什么会害怕？请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要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人，您要害怕那位使灵魂和肉身一同投入地狱中的？这句话他要提醒我一些什么东西呢？最后，在读经义中，耶勒米亚先知虽然深受迫害，感到害怕恐惧，但始终相信天主与他同在，且不断地向天主祈祷，甚至赞颂天主。我呢？我是否如同耶勒米亚先知一样，相信天主会从恶人手中救出穷苦的人吗？请再一次诵读并默想今天这三篇读经，并祈求天主俯听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因仰赖你的大能而不再害怕。天主保佑。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尼哥。
2: 你好，我是冷冰，来到我们的晚上的七点钟这个时间段，进入那些年那些歌的环节。今天晚上的开场呢，将会特别的插播三首歌曲哦，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的那些年那些歌节目是由大家点唱的歌曲，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呢，将会特别播放三首，不是大家点的，是由我点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在收听我们 Thread FM 节目的，包括现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面子书游览 Thread FM 91.9中文台，那我们也在进行的线上直播。那这三首歌曲呢，主要就是对全天下的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当然，这个线上给大家的祝福呢，不只是给父亲的，也是给监护人，又或者是你是单亲家庭，但是你从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扛起了父亲的责任，那也是一样要对你说一声感谢有你，感恩有你，父亲节快乐。所以今天晚上开场的选了特别的三首歌曲，第一首就是林黛严俊合唱的可爱的爸爸，应该说可爱的爸爸。那还有呢，就是潘安邦的爸爸的草鞋，还有再来多一首，就是唐尼慈祥的爸爸，送给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我是苏建一哥。
1: 好，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我们的那些年那些歌节目。那在今天晚上，也就是这个节目时段呢，会播出就是经典旧曲。当然一样的开场的规则，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是每一个星期天，也就是七点到九点钟晚上的时间段进行这个两个小时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是由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就是点歌者，就是在指定的时间，在指定的点歌帖子底下留言，写下一首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陆续的播放出来，一直到这个点歌帖子的歌曲所有的歌都给播完，才会再开放新的点歌帖子。那这个方式很简单啊，就是说，那比如说伦斌想要听邓丽君的《甜蜜蜜》，我就在我们的指定开放的点歌帖子下留言写下我想要听到的歌曲，然后之后呢，就会在到一定的数量之后把这个点歌帖子给关闭的。那在这个关闭之后呢，就会开始按照这个时间顺序陆续的播出。那每一首歌曲呢，就会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换其他的版本歌手演唱，也可能是同一个歌手换其他的歌曲，实际的情况会以播放的时候为准，可能是考虑到这个版权问题啊，或者是歌曲库的问题等等的因素啊，都会有的。为了公平的起见，一个脸书账号只可以选一首老歌哦，千万不要带好友留言。为什么要说那么仔细呢？因为今天晚上就要开放点歌的帖子啦，现在是在晚上的7点13分，那在稍后的7点45分过后我就会开放点歌的帖子，一样按照常规，就是每次都是这个时间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7点45过后 RedFM 91.9 中文台面子书要播出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要发出来的帖子给大家啦，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父亲节的这个当额播放了三首歌曲给大家，接下来呢也是要陆续的播放我们点歌就是点歌者说要点的这些歌曲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先来听这个三首歌曲，然后呢再告诉大家这三首歌曲是由谁点唱的。第一首的就是黄金元相思泪，第二首文章365里路，第三首沈燕的一串心。同样的也是跟大家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如果你可以想要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面子书或者是 WhatsApp 进来留言，说就是你想要分享的跟父亲最深刻的一个回忆，或者是父亲对你说的最深刻的最有印象的一句话是什么。守着 RedFM。

那还有的第二首文章的365里路是来自吉隆坡的 Lawrence Ng 点唱，那17里的彭秋玲点唱的就是刚刚听过的沈燕一串心啊，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呢，所以刚才的帖子为什么不见了，是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先播啊，就跟大家讲是谁点唱。那现在呢就已经告诉大家了，那这三首歌曲点唱者呢已经分享完毕。再来呢要继续收听的歌曲还有的就是黄薇薇点唱的是罗宾心灵的锁，黄小薇点唱罗宾心有万般情，我们继续守着我们的 Red FM 频道。

0: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1: 那些年那些歌，来到晚上的7点33分。你好，我是冷冰。那今天是父亲节，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那同样的呢，在今天晚上那些年那些歌，在稍后的时间，也就是8点钟之前，我们会开放最新的点歌帖子，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咯。那记得点歌的帖子就是发这个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大家可以选一首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会按照这个时间顺序陆续的给播出来。好，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父亲节就有聊到一个话题嘛，说到你对父亲最深刻的一句话或者是回忆是什么呢？就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管道就是发送进来，就0111075-8629的。那在我们的 WhatsApp 当中呢，就有看到一些信息，那就说到关于到就心情啊，还有就是一些想法。那在17里新生村的杜秀英，他就说，虽然爸爸离开我们兄弟姐妹已经15年了，但是爸爸在我的心里永远是一位慈父，把我当着掌上明珠来疼爱。在我耍性子闹脾气的时候他都是耐心的讨好我，那也给予我温暖和呵护还有偏爱。他的离去到现在呢，他都不能够忘记，会永远铭记在心里的。那最难忘的一次呢，就是他盲肠痛的时候，他紧张的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那这个就是让他一直记挂在心里的，他的爸爸做的一件事情。好，那在我们的同样面子书还有我们的 WhatsApp 当中还有的留言，就是修花 Jeffrey， 他说和父亲最深刻的回忆其中之一就是他买了一片这个于天的正版专辑，哇，真情真爱，就是送给他，他说他要我陪他听到完，那觉得这张专辑里面的意思很好，那这就是他跟他父亲最深刻的一个回忆之一啊。那其实就我觉得每一个人跟父亲也好，或者是照顾自己长大了，因为有些可能是单亲家庭，因为今天我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虽然说我的家庭不是父亲陪伴我长大，那他呢就照顾我，他是母亲的身份，但是是兼顾这个父亲的身份照顾他长大，所以呢无论他是谁都好，他就是我的父亲，他就是我的母亲。所以今天对我来讲说，我不只是想要对父亲说父亲节快乐啦，也是想要对所有就是肩负起这个父亲责任的所有的朋友，那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好，那古晋的刘苏霞呢，他也是说他爸爸是一个很好很温柔善良的人，不过在4年前就往生了，他想要就是对爸爸说一句话，就是你在天堂过得好吗？我们很想念你，也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感受就跟静荣一样，就静荣之前就出了一本书写给他天上的爸爸嘛，所以呢当时就虽然说不是现场采访，是小兵在采访，但是也是有感同身受的，就听到的他的在广播当中分享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也是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开心愉快的未来。好，那我们先播出大家点唱的歌曲，稍后再回来念大家的信息。那在接下来要播出的歌曲就是有加温蛋，他点唱的是刘秋怡的第二春，那再来一首就是黄元友，他点唱的是黄小娟如果昨天是今天，那再来的就是雪州八声五级丁仪黄光耀，他要点唱的就是龙飘飘的等你说，那黄慧玲要点唱黄小娟的我最心爱的人，守着 Red FM。

0: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我是伦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歌，来到晚上的7点52分。好，是的，在这个声音隆重的这个声音下呢，要告诉大家，我们那些年那些歌的点歌帖子正式在 Red FM 91.9 中文台的面子书就已经发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最新一期的点歌帖子来点一首你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那同样的呢，就是在这个帖子当中啊，就我们会到达一定的数量之后就把它给关闭，因为呢平均一次的节目2个小时播的歌曲大概是30首左右，所以呢在如果说我们的留言达到180个，意思就是说要播6个星期啊、相当于1个月半左右啦，所以呢我尽量不让它超过到200个啊，尽量呢是在150到180之间，所以很快的1个月过后呢，又有机会的重新开放新的点歌帖子，让大家去点歌留言哦。那在今天晚上开放的这个点歌帖子呢，就是公布在我们的面子书当中，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写下你想要听的，比如伦斌要点邓丽君的甜蜜蜜，那歌曲呢可能会播放因为一些因素啊，版权或者是曲库问题，播放其他歌手的演唱版本，那也可能同一个歌手但是换其他的歌曲，实际的情况会以播放的时候为准。为了公平的起见哦，记得一个脸书账号只可以就是点一首歌曲，千万不要带好友留言。好，今天晚上的这个点歌帖子已经发布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去到我们面子书在指定的帖子底下留言，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好，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父亲节的话题。说到父亲节当中应该说是父亲在你的一生当中最深刻的一句话或者是回忆是什么，那在我们的脸书的分享当中呢，赖小熊他就说到，很小的时候啊，父亲就不在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是父爱，但是呢可以感觉到父亲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是很疼爱我们的，所以要强调就是跟所有有父亲的朋友说啊，要珍惜。那他是来自新加坡幸福之家的赖小熊，也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好，那庄雅德呢，他也说虽然父亲已经不在，但是呢到了这个父亲节的日子里啊，心里啊总会有很多的感受感想，会有那种心酸难过的，当然尤其是听到父亲节的歌曲啦。还有的就是 Melania， 他就是要跟父亲说，他是父亲，你是我生命最让我感觉到人间温暖的人。好，在我们的 WhatsApp 当中呢，还有的就是吴娘金，来自新瑶湾，他说啊，在父亲节的节日里啊，尤其是这个节日，从小的时候爸爸就已经很喜欢了。那同样的呢，他在从小的时候听到这些节日之前的几天，他就会先跟爸爸讲节日快乐的。那在他毕业的时候呢，就刚刚毕业的时候，爸爸在还小，他还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不知不觉，不敢相信的，很快的60年就过去了，所以呢就觉得很可惜啦。但是在这一段的就四位刚刚念出来的所有的朋友呢，他的信息我想要跟大家说一声，就是无论我们的亲人还在不在，无论他们现在过得如何，无论是在哪一个世界，我们其实都是要积极正能量的面对的去接下来，因为我们可能有孩子，我们就算是说单身的话也好，我们也有身边的一些家人朋友啊，有这些小朋友啊，那我们也可以担当起这种父亲的父爱给予他们，所以呢积极的开心的快乐的过每一天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守着 Red FM 的频道，有我们的经典好歌要播给大家。好，继续我们今天晚上持续要播出的歌曲，那接下来要播出的就是黄金佑的远去的初恋。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十里街的吴美华点唱的，那还有呢就是森美兰、芙蓉、马金凤要点唱的是黄金元《恨不钟情在当年》，那再来一首歌曲黄玉威点唱张小英《怀念的人》，再来的就有的是余威晃啊，他要点唱张小英《可爱的人》，守着 FM。

0: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尼哥。
1: 你好，晚上的八点十分，是的，那在等这个几秒钟啊，就刚好跳去十分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那些年那些歌陪伴你的，就是进入第二个小时了。很快的时间来到八点十分，就要在第二阶段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的这个点歌帖子啊，再一次的跟大家郑重的温馨提醒，已经发布在 Red FM 91.9 中文台的这个面子书了，大家可以去到面子书刷新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点歌帖子，一个就是拿着麦克风的歌手啊，还有这个音乐古唱片古典的这个音乐唱片的这个唱机。所以呢，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就知道说这个是点歌的帖子，记得留下你想要听到的一首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我刚才也有刷了一下，有看到一些新歌哦，不好意思，这个经典节目呢是播放经典歌曲啦，所以呢新歌就没有办法播放啊，可以在平时的时间段去收听我们的新歌歌曲。那同样的呢，在今天晚上这个点歌帖子当中，一定要去到点歌帖子点歌，不要 WhatsApp 进来，也不要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因为呢这个是无效的，所以呢一定要去到点歌帖子，再一次提醒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晚上点歌的朋友们要点的歌曲。那再继续要播出的就是新加坡的司徒播客，他要点唱的啊，其实他要点的是萧凤的天天盼油菜，但是歌曲曲库的问题啊，所以就选了龙飘飘的等邮差给你。再来的就是文莱的杜福卫，要点唱的是邓丽君爱的你呀、啊、何处寻。书的俊才点唱的是罗宾挥不去的思念。伦乐的杨丽丽要点唱的是李静才我多情你薄意。那再来多一首歌曲，就是张小英爱情不回头，点歌者是斯里杰的薛琳丽。守着 Red FM 更多好歌尽在这里。

0: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1: 好，进入晚上的8点29分，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歌。是的，时间很快的来到就是8点半啊，那一个小时30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还有最后的30分钟要陪伴你度过那些年那些歌。再一次的温馨的提醒，就是所有的朋友一定要去到点歌帖子留言，千万不要在面子书的直播间或者是 WhatsApp 进来点歌哦。那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会开放这个点歌帖子，刚好今天晚上啊，就是一个多月一次的点歌帖子开放时间，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目前还在开放当中，还没有关闭，所以大家到点歌帖子留下一首你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那每一个人都可以点一首，千万不要带好友留言哦。那同样的呢，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播放许多好听的这个老歌啊，这些歌曲都是经过大家点歌留下想要听到的歌曲，所以不是我选的，是大家非常喜欢、大家自己深爱的、最心爱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管道当中播出来，也把你的名字给念出来。今天晚上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刚才也有一位听众就是信息进来说到，诶，今天好特别哦，就很多关于到邓丽君的歌曲、张小英的歌曲还有罗宾的歌曲。我在刚才的这个歌单当中算了一下哦，这三位歌手的歌曲基本上占了超过一半了。哇哦，今天晚上刚好，我相信就是可能大家在点歌留言的时候就感觉上，诶，前面有人写了罗宾，前面有人写了张小英，那我也要来张小英。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可能就不小心的引领你接下来留言呢，也是想要听到他们的歌曲。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每一首歌曲都是经典之作，所以都是好听的，就是最舒服的就好了。好，今天晚上继续要播出的歌曲的就有彭亨的静伟，他要点唱的是优雅街灯下。那再来一首就是韩晓雯点唱的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吉隆坡的张宝珍要点唱的是邓丽君的丝丝小雨。那当然还有丝丝小雨，对。那吉隆坡的刘比英要点唱的是崔台清的轻轻呼唤你，守着 Red FM。

0: 经典好歌是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我是伦斌，来到晚上的8:45分啊，这个时间段呢很快的就要进入我们最后的阶段了。那再一次的呼吁大家，在点歌帖子当中啊，就是一定要到指定的点歌帖子啦，千万不要在直播间留言。还有的就是点歌帖子即将要关闭了，目前呢是有200个留言哦，所以在最后的时间段还有的就是一些信息要播放出来的。就还有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就说到啊，因为他没有写名字，就是手机尾数0154的，他说父亲节的这个父亲已经离开50年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爸爸你是我们的榜样，那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们，祝福你在天国父亲节快乐。好，那最后的时间段要继续播出的歌曲就是由我们这个我看一下啊，古晋的郑嘉丽，她要点唱的是今天不回家，来自姚苏荣的。那还有的就是 Joyce Chu， 她要点唱的Joyce Chu 她要点唱的这首歌曲是张小英又要分手。同样的点唱这一首歌曲的就是古晋的吴道明，也是一样，张小英又要分手。好，那再来多一首歌曲，就是古晋的 Irene Chu 点唱的是于天的榕树下。那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也要祝福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同样的无论是不是父亲也好，那无论你是监护人又或者是担任起父亲责任的可能一家之父就是家里的支柱啦，无论你是可能是女生也好，但是呢孩子从小到大因为父亲不在啊，或者是单亲家庭啊无论哪一个都好，都是想要对你说一声辛苦了。每一天呢给我来说都是父亲节，都是母亲节，照顾我们长大的感恩养育我们的人，所以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都要记得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所以最后的时间段三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下一个星期同样的在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会继续播放最后的几首歌曲，就是这个是旧的帖子嘛，旧的一期的歌曲呢我看一下应该还会有将近10首歌要播出的。那10首歌播出完之后呢，就会播放今天晚上开放的点歌帖子然后呢就开始播出，陆续的播出。所以呢大家可以守着 Red FM， 更多经典老歌尽在这里。我是伦斌，各位晚安，父亲节快乐。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2: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3: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4: RTM News, bringing you the latest on the happenings in Sarawak.

0: 是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Red FM 东阳话的选择，时间来到凌晨3:20，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佳素佳。六月已经是进入下旬，不知不觉一年已经快过了一半。有人说时间过得特别快，是因为我们都在认真的生活。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工作的岗位上，驾驶途中，还是已经起床准备迎接新的一天，我希望在接下来时间能够为你带来一些温暖和力量。那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曲，继续陪伴着你这个宁静的凌晨。我终于

接下来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农夫种下一颗竹子种子，第一年没有长高，第二年还是没有动静，来到第三年、第四年依然如此。许多人都认为种子已经死了，可是到了第五年，它竟然在短短几个月内长高几十公尺。其实并不是竹子突然生长，而是在过去几年里，它一直默默地向下扎根。人生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努力了很久却看不到成果，但是请相信，每一次的坚持都不会白费的，因为那些看不见的积累终将成为未来向上的力量。

在今天的生动灵全部打烊的加点不一样，带给你一则保健的小贴士。人经过一整夜的睡眠，人体会流失不少的水分，因此你在起床之后适量的补充温开水，对你的身体是十分有帮助的。喝水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也有助于帮助肠胃启动一天的运作。不过在这要提醒在收听节目的你，清晨喝水是以温开水为佳，不建议空腹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是含糖饮料。每一天从一杯温水开始，也许就是健康生活最简单的一步。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善用爱心热线15999寻求援助。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长呢都南希舒克里呼吁民众啊，不要只是在社交媒体揭露儿童虐待案件，应该要善用爱心热线15999直接寻求援助。他说该部通过设立爱心热线15999以及手机应用程式019-2615999，旨在让民众呢举报儿童受虐待事件，让当局呢能够直接的展开调查。当局就希望民众啊，不要只是说拍摄视频展示在社交媒体，要充分的使用所提供的这一项热线号码，以便掌握事发地点、涉案者等等资料。所以他指出，投报热线24小时运作，有专人轮流值班接听电话，热线电话呢推行多年也非常受用，而且接获的投报必须做出反应，有的案件也会交给受训的辅导员处理。那有关这个投报虐待案是否需要这个提供资料呢？当局就强调，该局不会公开投报者信息，如果不实名投报，将让当局呢难以追查以及跟进。与此同时，投报者呢也不一定需要上庭，如果只是听到可疑的事情和举报。他相信投报者也希望知道事情在揭发后呢政府当局有何行动，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人对事件的投报。根据福利局的统计数据呢，截至2023年全国共有7520名儿童需要获得庇护。他指出呢，该保护儿童倡议计划呢自去年推动，已在吉隆坡、雪兰莪、吉兰丹、马六甲、沙巴以及沙拉越推动，今年计划扩展至全国300所学校。好，请大家如果说有发现儿童被虐待的事件呢，善用这个爱心热线15999以及手机应用程式019-2615999寻求援助。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没错，最近的天气变化比较大，有时候上午的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乌云密布，因此你在外出的时候不妨准备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呢，天气闷热的时候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避免长时间暴晒。那开车的朋友如果遇到雨天路滑，也请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安全到达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时间过得很快，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带你进入四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佳素佳，那么会继续陪你到早上十点钟。很多人觉得运动一定要流汗很多才有效果，其实最简单的步行就是非常好的运动，因为有研究发现每天快步行走30分钟有助于改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帮助维持理想的体重。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规律步行还能帮助增强腿部力量和身体平衡能力。其实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不需要特别的场地，只要你愿意开始，每一步都在为健康加

有时，结果有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只要朝着目标慢慢前进，即使速度不快，也是在前进。但愿今天的你拥有好心情，所有的努力都能够被看见，所有的付出都有收获。我们在6点到10点钟的音乐早点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时间快接近五点钟，那么接下来会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带你来听的都是经典老歌，所以在这个小时节目的结束，还是要送给大家一句话，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有到来，能够把握的只有今天，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必急着和别人比较，花开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如果您是一位公务员，您对于公共服务薪酬制度 SSBA 了解有多深呢？公共服务局总监 Dansri Wang 阿莫他说，该局设立公共服务薪酬制度 SSPA 一站式热线中心，以提供准确解释，避免公务员对新的薪酬制度感到混淆。他说啊，设立一站式热线中心是方便询问的公务员直接询问由 SSPA 审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官员。他说负责一站式热线中心的20名官员直接参与其中，对 SSPA 系统有深入了解，他们可以为公务员详细解答以及解决任何的困扰。公务员可以在10月21日至11月30日的40天期限内选择 SSPA 取代 SSM， 并在12月1日起生效。关于一站式热线中心，公务员可以拨电 03-88-85-3380 03-88-85-3380， 服务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30分到下午5点30分，任何关于薪酬制度 SSBA 的疑问都可以询问一站式热线中心。这里是 RANFM。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0: 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水素加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砂拉越崛起为产业中坚力量，持续强化本土潜力。国有公司 Petronas 和砂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的协议将在不久之后进行最终敲定。明都鲁海港的移交巩固了砂拉越在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中的地位。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砂拉越如今在本区域的多个产业领域崛起，其中包括能源与高科技。砂拉越在创造经济优势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使得全国人民都感到自豪。而他在近期到访日本时，也重点推介了砂拉越的潜力，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方面。他强调，砂拉越和其他州属必须共同发挥优势，以全面性巩固国家发展。首相是在明都鲁港口由联邦港口变更为砂拉越港口的总额18亿 ringgit 支票移交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仪式也见证了联邦政府和砂拉越政府交换完成协议和三方协议文件，以落实港口地位的变更。与此同时，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也表示，国有公司 Petronas 和砂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的协议将在不久之后进行最终敲定。目前双方已在谈判中就若干核心事项达成共识，而政府也将确保协议的解决方案能同时惠及联邦政府与砂拉越政府。他透露，自己和砂拉越总理都同意了谈判的基本原则，而部分事项正处于最终敲定的阶段。Datuk Anwar 强调，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接纳了砂拉越的看法和建议，从未出现的威胁或压力体现了联邦与砂拉越关系中的民主实践。掌管沙巴及砂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Mustafa Samud 在文告中将明都鲁海港监管权移交沙拉越形容为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落实过程中最具有意义的成就之一。这一举措意味着承认砂拉越作为马来西亚创始伙伴的权利，并证明联邦政府和砂拉越政府的紧密合作可以实现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条款。他表示，砂拉越如今在战略性资产管理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我国则受益于世界级物流、工业与绿色能源枢纽的发展。明都鲁港口如今不仅发展为国家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更成为推动马来西亚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力量。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昨日抽空前往古晋 Petrajaya 探望并慰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Nancy Sukri。 Datuk Nancy 的丈夫 Datuk Kamil Miswari 于上周四逝世。首相 Datuk Anwar 于傍晚大约5点45分抵达 Datuk Nancy Sukri 的住所，并与家属共度了20分钟，并以表达哀悼和给予精神支持。一同到场的还有掌管沙巴及砂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Mustafa Samud 以及砂拉越副总理 Datuk Ahmad Dagas Onga Ambas。已故 Datuk Kamil 享年65岁，遗体在上周五从吉隆坡被运回 并安葬于 Samarian 回教墓园。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副总理达德阿玛阿旺登阿里卡桑表示，沙拉越通过正式访问奥地利维也纳的佛罗伊德瑙水力发电厂，持续加强可持续发展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议程。他率领沙拉越代表团到访当地，并指出所获得的知识及经验有助于准备并制定2035年林孟老越地方规划。而佛罗伊德瑙水力发电厂也成为水力发电的发展与环境管理保持平衡的最佳典范。访问所获得的知识将帮助沙拉越加强在低碳发展、提高气候韧性等方面的努力，并且实现沙拉越作为区域清洁能源枢纽和东盟绿色电池角色的愿景。他在文稿中如此表示，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持续加强乡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沙拉越斯里街展开多项战略性道路工程。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Nadolin Talif Saleh 表示，其中一项主要工程是道路建设项目，该道路将连接科鲁邦和沙瑞，全长7公里，并耗资5600万元。这项高影响力项目目前处于设计阶段，之后将进入招标与施工程序。此外，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也计划建设通往 Bukit Kinyal 的道路，以及一条通往 Sentebu 国小的新道路，以提升当地居民的交通便利程度。上述项目体现了沙拉越政府在强化乡区发展方面的持续性承诺。他是在斯里街的达雅丰收节卷席仪式上如此表示。沙拉越青年铁业及企业家发展部长兼阿萨扎亚州议员 Dr.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指出，当局将重新研究和监视甘崩丹比拉河滨公园的项目，以确保施工安全。该项目此前曾发生坍塌事件，而此事已影响整个项目的执行，包括后续阶段。因此，政府将在项目继续实施前重点关注技术、施工与监督的环节。他是在古晋出席2026年沙拉越青年商业创意比赛闭幕礼暨颁奖典礼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同时，他也希望丹比拉居民保持耐心，因为该项目在竣工之后预计将为当地社区带来好处。美里警方于周六逮捕了一名19岁的本地男子，该名男子涉嫌在伯克努市镇的一家餐厅洗手间内偷录女子如厕。美里警局主任李炳强助理总监表示，在受害者报警之后，嫌犯于同日上午11:30左右被捕。初步调查发现，该事件发生于上午10点左右，当时嫌犯在厕所内使用手机对受害者进行了偷拍。受害者当场发现之后便前往伯克努警局报警，警方接获投报之后立即逮捕该名男子归案，并起获了相信是作案工具的手机。案件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77D 条文展开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崛起为产业中坚力量，持续强化本土潜力。国油公司 Petronas 和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的协议将在不久之后进行最终敲定。 明都鲁海港的移交巩固了沙拉越在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中的地位。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oya Wan Abdul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الحمد لله.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2年的今天，东姑阿都拉曼代表他父皇苏丹阿莫沙出席了统治者理事会会议，他是首批抵达沙拉越的贵宾之一。殿下搭乘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行政专机抵达古晋国际机场，并受到沙拉越州元首团达都阿莫赛迪、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及其夫人莱拉泰义的迎接。殿下随后受到了高级官员的迎接，并被介绍给在场的贵宾。此外，迎宾仪式上还呈现了展示沙拉越多元种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表演，这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沙拉越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反映了沙拉越人民紧密团结的文化多样性。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3: 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不管有没有治水，我们平时都应该节省用水。
4: 洗澡的时候尽量用淋浴，不要泡澡。洗手、洗涤蔬菜水果和洗碗可以用盆洗的方式，因为开着水龙头不间断的冲洗非常浪费水。
3: 洗菜、洗碗、洗器皿等等，不要长时间冲洗，尽量用小水量洗涤。
4: 洗衣机存满衣服的时候才洗，并且把最后一次用的水留下来，作为下一批衣服的洗涤用水。洗衣物的废水可以用来冲洗厕所、拖地、冲洗拖把、垃圾桶、沟渠等。
3: 在洗澡的时候，先把身体从头到脚淋湿，然后才涂抹肥皂或沐浴露，最后才一次性冲洗干净。洗脸、刷牙的时候，尽量使用脸盆或者是杯子，不任由水龙头一直开着。
4: 尽量一水多用，用淘米水洗碗筷可以去油又节水，用洗菜水浇花、洗车，洗脸水用了之后可以洗脚，然后冲厕所等等。
3: 珍惜水源，节省用水。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杨威我沙加素加是的来到早上六点十八分今天是星期一六月二十二号新的一个星期正式的开始啦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上班的途中还是准备开店营业又或者刚刚结束晨运都记得要给自己一个微笑哦新的一个星期不一定要做到最好但一定要比昨天更靠近自己的目标一点点但愿你今天精神饱满心情愉快那所有的努力都有收获

早上好，马上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昨天宣布，政府决定调整柴油补贴机制，并将柴油零售价格从每公升2.15下调至2.10。有关的措施将于七月起实施，并惠及东马沙巴与沙拉越人民。他说，政府已经要求沙巴与沙拉越以及半岛相关单位重新监视柴油车辆的用油模式，因为东马和西马消耗柴油的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另外，首相也提到，边境地区如吉兰丹和泰国、玻璃市和泰国以及沙巴沙拉越边境地区确实存在补贴泄漏与过度使用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制度性调整。首相也提到，除了文莱，包括迪拜等等部分国家的油价同样呈现上升的趋势，马来西亚 RON95 的价格仍然维持在 1.99 ringgit，整体仍然属于低位，所以外界指上涨15%的说法并不准确。那么有关的柴油补贴定向改革的具体落实细节，将由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汗查会在今天公布。

0: 子，快走！
1: 妈咪，你看这红灯。
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
2: 生活中你遇过这样的事情吗？红灯停，绿灯走。
3: Red FM 温馨提醒。

继续看到这一则的新闻，国家反毒机构古晋分局日前展开防范行动，在古晋多个地区展开取缔行动，总共逮捕12名涉嫌吸毒的男子，尿检结果都对冰毒呈阳性反应。根据该局发布的资料，有关行动是在古晋多个地点同步的展开，包括达万福州区、KMC 祖屋、玛丽哈花园、马当、桑马连巴都、桑马连新市镇、甘榜文丹、沙都、德沙维拉、巴哥以及古晋周边多个地区。那么落网的12名嫌犯全部是男性，其中10人年龄介于19岁到40岁，另外有2人的年龄介于41岁到60岁。所有的嫌犯被援引1983年吸毒者及滥用毒品与物质法令第三一条文接受进一步的调查与处理。当局强调，若持续加强预防、执法与康复工作，以遏制毒品滥用的问题，打造无毒社区。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Red FM 都要花的选择，再带来看这则新闻。马来西亚红星月会古晋区会昨天成功举办拯救生命易跑 6.0， 吸引超过2500人踊跃响应，并成功筹获133,000 ringgit， 作为马来西亚红星月会古晋区会持续推动人道援助、紧急救援及社区服务的经费。通过各界的慷慨捐助与共同努力，拯救生命易跑 6.0 成功筹得133,000 ringgit， 有关的款项将用于支持马来西亚红星月会古晋区会的多项核心服务，包括招募捐血者及推动捐血活动、推广心肺复苏术以及自动体外除颤器意识课程、举办急救培训课程、提供救护车及急救服务，以及为弱势群体、有需要者及受影响社区提供福利与赈济援助。同时，拯救生命易跑 7.0 定于明年6月20号举行。马来西亚红星月会古晋区会期待社会各界继续给予支持，并希望这项年度活动能够汇聚社会力量，激励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积极投身人道与志愿服务，为有需要的群体带来关怀与希望。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就会为你转播七点钟的新闻。那么刚听过这首歌曲是姚乙的《跟你一起走》。那么在这小时的最后两首歌会带你来听的是周律婷的《一条桥》，还有周慧敏的《谁要你理睬》。所以在这时候呢，继续带你来看最后，不是最后，应该是这个小时的最后的一则新闻，让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回来再见。那这则新闻呢，就是有关这个沙拉越儿童癌症协会主办的2026年 Go Bowl 落发慈善筹款活动，昨天在美里举行。那么在昨天首站活动呢，就筹获56372 ringgit 五善善款。那现场也获得很多民众踊跃的参与落发的行动，那共有34人落发，包括24名男性和10名女性，以实际行动向与癌症抗争的这个儿童表达支持还有鼓励。那么下一场的2026年 Go Bowl 落发慈善筹款活动会在7月4号在古晋的 The Hills 购物广场举行，凡是成功筹获至少50 ringgit 善款的注册参与者就可以透过个人 GoBo 账户预约这个落发的时间。那有意参与者就可以浏览网站 gobo.my 或者是追踪脸书专页以获取最新的活动资讯。那么有意展开企业社会责任合作或是举办落发活动的民众也可以联络沙拉越儿童癌症协会，这联系号码是 082-686276 082-686276。 好，那这时候呢，没错，是要带你来听歌了，带你来听的是周律婷的这一首歌啊。接下来这两位歌手都是来自西马的歌手啊。那我们约好在下个小时，继续在空中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柴油补贴价格下调之后，商家受促重新检讨商品售价。联邦和沙拉越政府深化战略合作，推动发展，惠及人民。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长 Dadasriana Ibrahim 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全国补贴柴油价格下调到每公升2 ringgit 10 cents。他说，这项措施是通过目标式柴油补贴改革实施，并且采用和 BUD95 汽油补贴计划相同的模式，也就是通过智能身份证 MyCard 验证，直接向国人发放柴油补贴。他透露，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r Hamza 将向媒体说明这项新政策的落实详情。随着补贴柴油价格将在下个月七月下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隆坡分局呼吁商家重新评估和检讨商品售价，以让消费者共享成本下降所带来的效益。吉隆坡分局主任 Mohammad Sabri Saman 表示，如果商家的营运成本因为柴油价格下降而减少，而且市场条件允许，业者应该考虑适度调降商品价格。他说，该部持续进行每天、每周和每个月的价格监测，发现在此前柴油价格波动期间，吉隆坡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物价上涨，因此预料近期柴油价格下调也不会对整体物价带来明显的影响。
2: Tapi semakan kita secara harian, mingguan dan bulanan sepanjang krisis hari itu, KL tidak mencatatkan peningkatan harga yang signifikan. Jadi saya jangkakan dengan penurunan harga minyak diesel yang berlaku baru-baru ini ni, dia tidak memberikan penurunan yang signifikan.
1: 首相 Dadasriana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确保各项发展和进步议程能够有效落实，为人民带来实质利益。他说，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之间紧密而且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推动各项发展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他指出，双方秉持合作共赢的精神，将有助于加速落实惠民项目，促进沙拉越持续发展，并且提升人民福祉。此外，首相也表示，他和沙拉越总理 Dasri Abangjari Don Obing 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双方通过良好的谈判和相互理解，逐渐解决许多课题。他也透露，国家石油公司和沙拉越石油公司在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之后，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首相也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谈判过程当中出现任何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不应该被视为破坏联邦政府和沙拉越关系的争端。另外，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ngmo 指出，联邦政府移交民都鲁港口管控权给沙拉越政府，是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的重要表现之一，因为这不仅承认沙拉越是马来西亚建立的盟友，也证明了该协议可以在合作精神下落实，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塑造双赢局面。他也认为，落实该协议不应该被视为导致联邦政府失去政权，反之应该被视为通过承认沙巴和沙拉越作为建国盟友所享有的权益、角色和潜能。换个焦点，警方从本月19号起一连四天在雪兰莪展开除暴行动，总共进行235次的突击检查和取缔行动，逮捕了349人，包括39名通缉犯。五级安曼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 Dadu M. Kumar 指出，被捕者的年龄介于20岁到83岁之间，包括280名男子和69名女子，其中85人是外籍者。他说，在39名的通缉犯当中，有5人涉嫌触犯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而被通缉，另外有34人则涉及暴力及财产犯罪案件。今年1月1号到6月13号期间，雪兰莪州总共录得15549宗骨痛热症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 29.9%。 掌管雪州公共卫生和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 Ramala Jamaluddin 指出，第三型普通热症病毒的变化被认为是导致病例上升的因素之一。他表示，社会大众对该血清型的免疫水平比较低，因此可能也是感染增加的原因。不过他也提到，普通热症病例增加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天气状况、黑斑蚊密度过高以及蚊虫繁殖控制力度。他指出，雪州有15宗死亡病例，致死率达到 0.09%， 而去年同期有4宗，致死率则是 0.03%。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亚洲劲旅伊朗在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以0-0战平比利时，在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上半场西班牙凭借亚马尔门前包抄破门，奥亚萨瓦尔双响，3-0领先沙特阿拉伯。下半场一开始，沙特阿拉伯踢进一个乌龙球，西班牙4-0领先并且赢得比赛。在 F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日本以4-0大胜突尼斯，取得本届赛事首胜，也让突尼斯提前一轮确定出局。第二轮比赛之后，荷兰和日本同积4分，净胜球同为4球，荷兰凭借总进球的优势排名榜首，日本位居第二，瑞典积3分排名第三，而突尼斯则提前一轮出局。国际消息，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打击伊朗。根据报道，伊朗代表团针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国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玻利维亚中部科恰班巴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声明显示，飞机编号是 FAB409， 当天从该国的行政首都起飞，执行援助和运输任务。飞行期间，原本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保持正常联系的飞机突然失联，相关部门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之后，搜救人员最终在山地发现飞机残骸，机上无人生还。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共同社周末以电话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也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泰国政府开始向居住在泰缅边境难民营的缅甸难民颁发非公民身份证，正式承认持卡人是缅甸流离失所者。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预计将改善数以万计难民获得基本服务、参与经济活动，并且逐步摆脱长期依赖人道援助的处境。联合国难民署对此表示赞赏，认为新措施提升了长期在泰国寻求庇护的缅甸群体受保护的水平，以及他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柴油补贴价格下调之后，商家受促重新检讨商品售价。联邦和沙拉越政府深化战略合作，推动发展惠及人民。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2: 在收听节目的你，马上给你道声早安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马上为大家送上今天沙拉越各地的天气概况。今天全沙拉越天气整体来说是炎热又潮湿的一天，上午大部分地区天气还算是不错的，不过部分地方会有短暂阵雨。到了下午，受到热对流影响，内陆和中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所以外出的朋友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首先，我们先来看南部地区，古晋、撒马拉干以及西连一带，今天早上有机会出现零星阵雨，随后天气逐渐转晴，午后气温偏高，最高可达到34摄氏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发展的可能。接着是中区，包括施乌、斯里街和加伯，今天上午天气闷热，下午雷阵雨几率较高，尤其是靠近内陆的地区，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路面湿滑和能见度变化。那么北部地区方面，明都鲁、梅里、林孟以及老岳预计大部分的时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和傍晚的时段同样有短暂雷阵雨出现的机会。沿海地区风势普遍和缓，海面状况整体良好。至于高原地区，像是巴瑞和巴克拉兰，这天气相对凉爽舒适，早晚气温较低，不过下午仍有可能会出现短时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今天沙捞越气温大约介于23度到34度之间，紫外线指数偏高，中午时段在户外工作或活动的朋友啊，记得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的措施。那么最后提醒大家，目前仍处于西南季候风期间，天气变化比较快，特别是午后时段容易出现突发雷雨，出门前不妨先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同时祝大家星期一工作顺利，心情愉快，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3: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4: 出门带把伞。
3: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4: 让您出门更安心。

是的，这是哈林庾澄庆改编版的《我愿意》这首歌。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但我也希望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现在已经是进入最佳的状态。我们人生啊，最宝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懂得珍惜当下。所以今天的阳光，今天的机会，今天遇见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礼物。那特别祝福大家今天工作顺利，学习进步，平安健康，也带着一颗好的心情迎接接下来的每一个挑战。

首歌曲是阿妹张惠妹的爱已蔓延。很快的时间来到早上7:30，有看到这一则的国际新闻，日本政府宣布从下个月1号开始，将国际观光旅客税从1000日元，相等于马币是25.60 ringgit，提高到3000日元，相等于马币是76.80 ringgit。那么入境之后24个小时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无需征税。如果在6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即使实际离境日其实在7月1号以后，那么出境税仍然是维持在之前的25.60 ringgit。那么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的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的问题，如支持各地采用缓解这个拥堵的措施，在游客蜂拥而至的拍照景点设置专用区域。

砂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纳都称明智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向联邦政府争取拨款，在西端一带展开市屋第五期的治水工程，以解决该区涨水的问题。市屋首三期的治水工程已经是完成了，东端姑布章广场一带的第四期工程也即将展开。那么西端河没有治水机制，那附近地区还是面对这个涨水的问题呀。所以第五期治水工程预计是最庞大最昂贵的工程，那到时候将安装3到4组的水泵来控制西端河水位。拿督成明智是希望继续获得选民委托和支持，他将向沙拉越总理传达这个心声。要是这个联邦政府不出资，到时候将由沙拉越政府拨款，那么该工程对市屋下一代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来到早上七点多，相信很多朋友正堵在车笼里，也有人已经踏进办公室开始忙碌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一，坦白说，面对新的一个星期，心情总是会有一点复杂。有的人带着满满的干劲出发，也有人还舍不得结束这个周日。有的人正期待新的机会，也有人正背负着工作、家庭，还有生活上的压力。我们看见的是同一条道路，同一个早上，但是每个人的心里装着的故事都不一样。无论你此刻的心情是如何，我都想告诉你，谢谢你愿意出发，也谢谢你没有停下脚步，更感谢你收听 Red FM。 那生活或许不是每天都轻松，但每一个认真迎接早上的人都值得为自己鼓掌，对不对？但愿今天的你在忙碌之中可以找到从容，在压力之中看见了希望，也但愿这星期开始带给你新的力量，也带给你一些值得期待的美好。星期一继续跟你道声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那愿你平安出门，顺利抵达，也带着好心情展开新的一天。

听到这首歌曲是霍建华和叮当所合唱的《好时光》。刚刚呢，就和大家聊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些时候看见的是同一条道路、同一个早晨，但是每一个人心里装着的故事啊，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不只是你们坐在麦克风前面的 DJ 们啊，也是一样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有时候睡眠不足，有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时候心里也会藏着一些没人知道的压力。那么当耳机戴上的时候，麦克风打开的时候，还是会努力用最好的状态呢陪伴着大家。不是因为说我们没有烦恼，而是因为知道在电波的另一端也是有许多朋友正需要一句的问候、一首的歌曲或者是一份简单的陪伴。所以如果今天的你还是觉得有一点累、有一点烦，甚至有一点不想面对星期一的话，请记得其实你并不孤单的，你还有家人，对不对？而且我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着。愿今天的我们呢，都能够把这压力放轻一点，把这脚步呢再放稳一点。即使大家心情都不是满分点啊，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新的一天呢已经开始了。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苏扬诺伊布拉欣表示，联邦政府有信心沙拉越州政府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妥善应允已经从联邦港口转为州属港口